0: 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

0: 国足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大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准备好另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嚟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0: 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我用真心
1: 再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在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ime up here to work it all together Orland。
2: 爱你所行，炸瞬间，回味家乡丰富。
3: 保险公司还要决定我去哪儿修？
4: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4: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问题和垃圾收拾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Dun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P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傲寻为何不量特愿意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有双模样人的眼睛，在你眼里谁是羊群？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运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下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

0: 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大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北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在黑夜里，你不再是我的呼吸。
1: 来给喝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
0: 我来哦。

아? 我的食宝，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

0: 早放生一次好好过都多久。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弄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nsup Drive。

道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飞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石牌殡仪师，提供土葬。
1: 三元小课堂之见礼非常有料，来欢迎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依然第一件事情帮三妹按赞，第二件事情没有订阅跟关注的，帮三妹冲关注还有冲订阅，谢谢大家喽。当然今天的节目一开始依然是请到了非常帅气的见闻机见老师，老师午安。
2: 三位午安，各位朋友午安。
1: 对，导播稍微麻烦把耳机声音给我推大一点哦。好，对我这样话，我怕观众也听不到。之后稍微再帮我把老师的画幅调一下。今天第一个话题来跟老师聊一聊。我今天看一条新闻，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夏天嘛，北半球，人家说了一句话，法国人说的，他这个夏天啊，我的这条命都是中国制造中国空调给的。我们就要讲到现在欧洲的天气确实非常的严峻，但是法国议会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把图第一张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法国议会呢是完成了立法程序，准备对 Shein、Temu 在内的中国超快时尚零售商进行罚款。给出的原因是啥呢？就说这个纺织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啊，占全球总量的近10%。中国是向市场大量倾销低质量、超低价产品，堆积如山的废弃物造成了严重污染。主要的措施，这个立法怎么样来遏制呢？第一个，禁止超快时尚广告和网红推广；第二个，对相关服装征收环保费用；第三个是加强要求环保信息披露。哇哦，又是这一套高大上的说辞。但如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法国气温飙升到41度以上，今年欧洲消费者在抢购中国便携式空调、风扇、冷气机、制冰机，中国企业在干嘛？加紧的赶工啊，要通过中欧班列等方式加快的向欧洲来发货。所以就回到了一开始我告诉大家的，现在居法华人感叹就说，没想到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给的。甚至巴黎一个卖场还抢空调惊动了警察，甚至是我看到现在法国欧洲出现了什么空调诈骗，就是他在网上付钱下购订单，结果呢遇到诈骗了，诶，钱拿了然后空调没送回来。而且法国政府目前的焦点啊，除了是应对中国之外，对内竟然还在吵究竟是不是热死了10000人。因为反对党就批政府说热死人了嘛，总理就说你这个数字夸大了，哪有死10000多人。但是确实最后我们背后看到的是法国暴露的面对极端气候的一种治理焦虑。其实说到今年来啊，这个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增高嘛，极端天气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有的。比如说新疆吐鲁番盆地，我看最高气温可能会奔到50度，会冲击历史的极值了。不过极端天气是对欧洲的考验，那既想享受中国制造的低价高效产品，又想用规则把中国关进笼子里，所以就这个很割裂的这个现状啊，因为季老师也长期在欧洲待过嘛。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2: 对，这个欧洲我在那边待过，算大概已经做了8年多吧。住了布鲁塞尔跟那个日内瓦哈。那我在的时候，这个温室气体效应在欧洲还没有那么显现。因为布鲁塞尔事实上在法国以北了，它在这个从这个法国北部嘛，所以事实上法国应该是比布鲁塞尔还要热一点啊。不过布鲁塞尔我记得就是说这些那边的夏天真正热到就2个礼拜。都热起来你就受不了。对，因为你习惯那个凉爽的天气了。欧洲西欧啊，靠海的一部分啊，真是得天独厚啊。他的那个布鲁塞尔，我在布鲁塞尔的时候，他的纬度跟中国哈尔滨一样。那冬天不冷。冬天下雪都很少见。然后呢，这个夏天不热，然后呢春秋天简直美极了，那真的是觉得是人间天堂啊。那现在夏天那么热，我想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可是欧洲以前这个就常常发生啊，如果说它有热浪的时候，哎，比如说西班牙、法国啊、意大利他们这个地方啊，发生热浪的时候气温到40度啊什么哈、啊、常常就热死人。这个在欧洲也不是新闻了，就热死人。为什么会热死呢？ 就变成就是说，第一个他们没有冷气，第二个他这些热起来的时候啊，那个老年人口还有身体比较脆弱的人支持不住，支持不住，就跟其实住在那个温带或者寒带的人，他没有办法适应这个热天一样。那因为事实上从医学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天气热的时候会消耗你大量的体能，你的体能会消耗很多，所以你看其实越北方的人块头越大，因为他可以保留的这个体能很多，他用消耗体能是比较少，所以呢他这个热身体里面的这些养分保留。你去热带你地方你去看看，没有人没有胖的、啊、越老都剩下干的，都剩下骨头了，还都干巴巴的，越热的地方都这样。那所以其实就是说寒带的人习惯那个寒带天气啊，他到天气热，他那个体能大量耗失的时候，他很容易他就怎么样，老年人就挂掉了。哎，所以他们其实一直有这个问题。那这几年应该是越来越严重，现在才七月。哎，现在七月就闹成这样，还有八月嘞。
1: 对。
2: 还有呢，还有秋老虎嘞。对不对？所以法国现在他们猛抢这个冷气。那法国他们还有些理论，这个就很麻烦，就跟前面讲的说中国的诚意啊，还有什么这个对环境造成问题。他们有一个部长，应该是环境部长，他就说不要装冷气。然后冷气会造成加剧温室气体的效应，因为冷气会把很多热气散到大这个空间里面。所以他反对装冷气呢。不过这位部长就另一个被人家抓包。他自己办公室冷气开得很大，
1: 嗯，
2: 可是呢，他不给人家装冷气，公家机关
1: 又很大。
2: 他这个没有冷气的麻烦是什么？你比如说养老院也没冷气，对不对？然后呢，医院可能也没冷气，所以就造成他这个问题蛮大的。还有公共场所也没冷气，像法国，我都忘记我以前住巴塞的时候，我的房子有没有冷气？好像有，可是他们是冷气不重要，他们暖气比较重要，而且。你那时候买汽车，很多汽车也没冷气啊，所以他们是在一个比较温寒带的环境，他冷气不跟现在地球全部暖化成这个样子以后，他们必须要考虑要不要装冷气了。法国的冷气普及率好像就是不到三成，25%左右，所以一般家里都没有，再加上他们要装冷气也是个大工程，因为法国他们这个保护古迹啊。然后还有市容的关系，你房子的外墙不属于你的，你不能在外墙随便乱装东西。那你要改装的话，那你要申请这个好相关主管单位的同意，那个通常都很困难的。那冷气的话，你要钻洞，你要把外机挂在哪里，这个都是一个很棘手的事情。所以装冷气也是一件麻烦事，然后很贵。然后呢，你现在买了冷气机，你要穿通冷气，你要人家去帮你挂，你找工人，听说现在工人挂一个冷气就要2500块到7000欧元的价钱，非常恐怖的高。而且呢，我们在亚洲住惯了，一天可以办好几件事。你在欧洲，你要装个冷气，你跟他讲好要3个月以后才来装，那个效率是你很难想象的。所以他们面临很多问题，不过我就发觉中国的厂商真的是哇，所以能够怎么讲呢？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光这个冷气，我最近研究了一下中国冷气，我说哇，你这个就变成已经知己知彼了。你知道你的客户是什么状况，你推出一个产品，可以把他所有面临的问题，你都帮他解决。
1: 对，
2: 我们就讲这个最近大陆畅销的哈。你这是小的装置嘛？
1: 对
2: 对,
1: 对，行动小空调，
2: 小空调，行动的、
1: 嗯，
2: 还有这个现在他们卖制冰机嘛，很多学生听说都买制冰机。赖教授女儿在法国留学，他就买制冰机、
1: 嗯，
2: 然后电风扇吹那个冰块，然后降暑。那还有冷气机的话，大陆冷气机是世界最大的冷气机，都是在中国大陆嘛，而且是产品非常好。最近有3个公司，一个美的，哎，美的那个美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格力，就是董那个他的董事长很有名，哎，董女的董事，还有就是，对，还有一个海尔， 那美的有一款这个冷气机啊、哦，哇，那真的是太符合欧洲的需求了。它叫什么？它叫 Portasplit、嗯。
1: 是的。
2: 它是移动分离式。哇，这个分离式再加上可移动，那真的太厉害了。因为欧洲你要装一个冷气，你要通过你要申请的话，那申请半天。这 Portasplit 都不需要申请。那而且它是 DIY。也就是你买回来你自己就可以装了。自己装怎么装呢？你买来以后拆开箱子以后，你就把那个外机放在外面，放在门的外面，然后那个吹风机放在里面，放里面它中间那个管子哈是扁的，所以你就把那个门开一点，开个缝让它进来。那门中间还有那个留的缝啊，你就买那个胶带哈，你把它封起来就好，就不会跑气，那就可以了。所以不需要任何的技术。个人谁买了就回去，而且它那个吹风机下面有轮子，可以推着，然后你的那个大的那个外机呢，因为外机是会制造大量热气，所以放在外面嘛，对不对？那你早上白天放在你主要是放在你的客厅吹冷气，对不对？你房间不需要开嘛，对。那晚上回房间睡觉呢，你再把那个外机放到你那个 portup 上面那个吹风机的话推到你自己房间，再把那个外机放到窗户外面，那你就可以晚上又可以用，所以极度方便，而且怎么样，你买到了你立刻可以用，你下午拿了晚上就吹冷气了啊。所以这个真的这个产品让你无法拒绝，而且它的价钱700到800欧元，
1: 现在二手炒到了快近2000多欧哎。
2: 二手了，还有很多一手的卖到，有人说买到5000块欧元了。
1: 有，
2: 所以就是说，等于说洛阳纸贵啊，现在是什么？这个分离移动分离式冷气，这个哈一机难求。那法国在超市上打架，对不对？法国人平常很精的，装的人模人样的啊，被热坏了抢冷气机的时候，那是原形毕露啊，
1: 对呀，
2: 大打出手啊。还有这边就是说。整个这个他们抢货抢得一塌糊涂，因为现在才刚开始近七月，刚开始热了，还有八月了，还有九月秋老虎了，对，所以他现在要赶快买。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些冷气机啊也在加紧赶工了，对不对？那就是说用各种管道，然后尽量供货嘛，需求量大。所以我看那个法国的那个我们那个华侨说，今年的命是中国救的。
1: 中国给的。
2: 那中国给的，所以不止救他，救了不少人呐、啊。对，他那些老先生、老太太住在那个养老院的，真的会活活会被饿死啊。所以这个法国这种国家还社会主义呢，然后呢，这些部长不准大家装冷，不鼓励装冷气。
1: 嗯，
2: 不鼓励装冷气，那你们现在说啊，中国的这个哈、啊、西安或者天目的衣服啊。对环境保护制造问题，
1: 碳排放
2: 高了。我告诉你们法国不是很带种吗？你为什么不去挑战一下川普总统呢？川普总统是美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全世界最高的，没有错。中国的总量是最高，可是人均不最高。所以我以前在美国，我常常就跟美国人讲说，你们做的很多事都是在增加环境保护，你们没有，都是增加温室气体排放，你没有必要这么做。对。因为比如说他们过去，他们这个不修公共的运输系统，每一家三个人三部车。对。那出门他都没有公共运输系统啊。但是你有意把公共运输系统弄掉，你就造成对这种燃油汽车的高度的这个依赖以后，你就变成排放量就很大。另外一方面，美国很多运动基本上都是什么都在烧油，美国赛车啊，各种的这种哈、啊，赛船啊，什么这些都是在燃烧温室气体，没有必要的燃烧温室气体嘛。那川普上来以后，你看他讲了几个字 ，drill drill baby drill 什么？钻油，
1: 石油，
2: 油就是大家希望不要去使用的化石燃料的最主要造成温室气体的元凶。美国现在这样大量开放使用，本来国际社会大家在巴黎议定书签订了，大家怎么样来限制，用 这种哈，用这种渐进的式的方式减低你对这种化石燃料的依赖，去使用什么绿色燃料。什么叫绿能呢？绿色燃料就是风能，对不对？太阳能啊，潮汐发电，甚至现在这个所谓的绿能，连这个核电也算在内了。对，结果尽量少使用，尽量少燃煤，减少使用燃油、燃气。对，啊，美国现在你看，美国现在燃油鼓励燃油，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他还鼓励什么？挖矿。
1: 嗯，
2: 美国的煤矿也是非常多啊。美国中西部那个 Rocky Mountain 上，他那些矿啊叫什么？都是无烟煤。以前我们小时候念中国地理的时候，我们东北有无烟煤啊，那个煤品质高嘛，烧了没有什么烟的。美国中西部的那些州，我以前在中西部住的时候，那些州政府都我们在推销买美国的叫 clean coal，clean coal 就是啊干净煤矿。那后来我想说煤矿还有干净的，哇，对。然后后来了解就是我们中国，我们以前小时候在学那个无烟煤，它的那个。燃烧是比较清洁的啊，美国现在就川普又说 dig dig 啊，那 baby dig， 所以他现在又挖油又挖矿，那你去进中国的天目，进入中国的这个哈、啊，这个西岸这几个哈、啊，我们的网络上提供给啊比较不富裕阶层他们时髦时尚的这些啊、嗯、这些中国的时尚产品又要衣服，他也要进。你看，用你刚刚讲他进的理由，就是最引起人讨厌的理由，讲的冠冕堂皇。
1: 温室气体排放，
2: 其实是什么？就是保护现在被中国的这种哈所谓的平价时尚产这个衣着、啊、打得快打趴的欧洲那个法国的那种哈奢侈时尚业、嗯。对，你们搞那么高大上啊，跑到那个我今天跑到 Christian Dior 或者怎么样，哇，买件衣服。哇，30,000欧元，哎，那有那个价值吗？他说你们炒作出来啊。那我今天我在天幕，我在实验上，我可以穿得很高兴，我可以少花点钱。你看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打击，
1: 嗯，
2: 他打击是谁？他是让欧洲、法国自己的消费者那个享受一下哈、啊，不要花太多钱，可以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这个权利耶。
1: 对。
2: 然后他还讲得这么冠冕堂皇，你真的在乎所谓的这个温室气体，他你去找川普算账啊。川普现在又燃油又烧煤的，那个比你这个服装跟你服装讲的这么罪大恶极，好像是造成什么造成世界温室气体温这个哈，这个巨热的元凶一样，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欧洲人太虚伪了，尤其法国人装的那么像，其实都是为了自己拐弯抹角的。那不过这次他们受了教训的啦，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做两件事，一个的话，赶快哈、啊，让他们学校啊、公共团这种啊、公共场所啊、老人院呐、啊，用法律规定要给他们装冷气、啊。要不然这些啊，所谓的脆弱族群啊，可能将来的惨况会更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要好好的跟这些啊，像美国这种国家，好好跟他的进行政治谈判。其实那个川普，你不要再去那边啊，鼓励用什么，用化石燃料，用这种石油了，鼓励他们，叫他们不要再去鼓励用煤了，对。中国大陆怎么做呢？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靠沿海城市，这个供暖时候一到啊，十月几号开始供暖，过去都是烧煤啊，
1: 嗯，
2: 现在一线下来都是什么烧天然气，对，为什么呢？环境啊，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啊。中国大陆，我最近看一个数据，光电占整体发电的。产出已经 27.5%、
1: 哦、
2: 这是让人简直真的我觉得惊掉眼镜，这么快时间内可以把这个哦这个能源的结构做这样的快速的调整，
1: 是
2: 这是多大的决心跟多大的力量在推动。对，然后呢，中国的厂商把这个好、哦、所谓光伏的这个好、哦、太阳能面板做的白菜价，哇，全世界在抵触，美国也在抵抗，欧洲也在抵抗。哎， 我今天把太阳面面板做的这么大家家家户户用得起，你如果都用的话，大家就不要依赖这些石油，
1: 对，
2: 也就没有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今天也不会有吃这种哈巨热气候变化啊，今天大台风，明天海啸的，然后后天你法国又热死一万人，这种事情都可以避免了。而且这种事情还只会越来越怎么越演越烈。
1: 嗯，
2: 只有中国政府在确实在经营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说全球共同问题做出了实体的贡献，对，光电，对不对？然后呢，风电，然后呢，水力发电，然后核电，这些都是属于绿电，一步一步在取代什么？燃油、烧煤，然后中国大陆现在每到市场上买一辆车，50%是买什么？电车。
1: 电车。
2: 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那好多年前了，我就看那个远方，我在楼上看远方飘来一阵黑云啊，哇，那都是空气污染啊，不是云啊，哇，那个过来的那种感觉啊，简直就是说这个环境已经到怎么讲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哈、污染的一个境界。
1: 嗯，
2: 这几年去你会发觉长三角的城市越来越干净，空气越来越干净。
1: 嗯，
2: 这釜底抽薪嘛，你要把你的能源的那个基本上你的电源你要改成这种绿能以后就没有问题啊。对，你看中国大陆这个电网高超高压电网啊，输电在这个输送过程它损失的电是很少的，所以你才能够在西北部的这种光电啊，或者说这种啊西北这种这塔克拉玛干或哪里的这些啊，这周边的这些啊风电也好，太阳能电也好，才能输送到全中国各地啊。然后你看这个现在那个西藏的那个水力发电厂，那个叫它将来是长江三峡的两倍，墨脱水电站，
1: 墨脱水电站，嗯，
2: 对，都在解决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世界的这个温室气排量就不断的在减低啊，对，我们对这个世界在做出贡献，每天在做出贡献，美国在做什么？美国的人家鼓励用油，鼓励用煤，要开倒车。你欧洲也没有做啊。你欧洲现在这种过去这种哈，我记得这种叫东京议定书啊，京都议定书，叫 Kyoto Protocol。那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时候签的。那时候是所谓强制啊减碳责任。这些所谓附件一国家，一个工业发展工业化国家，它要减碳的，它就是说它要设定一个目标，比如说我要2020年我要把我的碳排放回归到2010年再减 10% 的这样子的一个减排的一个具体的法律责任，现在都没有了，欧洲也怎么都变自愿制了，所以现在这个欧洲现在越来越热，他们自己要负责任了，对。如果每一个政府都像今天中国大陆政府一样，有具体的把这个怎么样，能源的结构都改，然后能源结构都改善，然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把它减少。中国大陆过去改革开放40几年是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
1: 嗯，
2: 可是呢，这个所谓的能源转型，想让中国大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的这样，没有随着快速工业化。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排放的地方没有啊，对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如果欧洲国家尤其美国在这个能源政策上跟中国大陆看齐的话，我想欧洲也不会发生今天这种事情，对，而且今天来讲的话，它只是一个开端，它会继续恶化，我们现在才进入到7月，你看欧洲已经闹腾的这个样子了，还好有这个美的，还有这个格力，还有这个海尔的冷气救他们命，哎，那到看7、8，还有1个7月，还有8月了，他们那些躺在那个养老院里面那些老先生老太太，如果没有冷气的话，怎么过啊？
1: 嗯，
2: 真的怎么过啊？
1: 是，
2: 所以欧洲人，我们看他们光鲜亮丽，那是他的富裕阶级啊， 他的中产阶级也越来越缩小，他的这个贫困阶级现在扩大。那如果还有他的政府不作为的话，我想他们会面临更严苛的这个所谓的自恶的这种挑战。
1: 是，所以我一直在说，就是你的认知配得上你的苦难。虽然说一这就好像有一点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但是从介老师的分析来看。你就回顾中国整个的这个产品能源的转型上面来看，中国就是说到做到了。我补充一点，大家仔细去观察，现在不仅中国是绿电绿能的发展，中国也是第一次完成了跨省份的风电加光伏的接力供电，这个很厉害，它是把青海的太阳能和黑龙江的风能互相来接棒，通过这种高压的运输电把绿电送到北京，使北京的用电中心能够24小时的有稳定的绿电供应。如果我们讲这个太阳能，你白天发电了，你晚上就没办法了。然后风电也是受风能的情况，你也不稳定。但是只依赖一个地方，很明显就没有办法一直做到持续稳定的供电。它现在是两者结合，通过高压运输电往这个中国的，比如说像 AI 中心啊，这种政治中心啊，经济中心，持续稳定的供应非常绿色环保的电能，你就知道中国不是在说，而它是在做。这个和布鲁塞尔在那吹空调谈谈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给你吃几个罚单的，我觉得完全不是同一种类型啊。所以从这个方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它真的是有在实实在在的去做。不过今天第二个话题我特别想要跟老师聊一下的，就是老师非常敏锐的观察到了川普已经没有印太这个概念了，不管他把他自己的太平洋司令部回到他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回到太平洋司令部，还是他把自己的重心从第一岛链撤回，都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美国是要把印度跟日本给撇清了，但是高市早苗今天还是非得要硬硬的凑上去。今天是高市早苗，也就是7月1号到3号，他会开展为期3天的印度之行，可以把图片先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他今天呢会前往首都新德里，预计2号的时候会跟莫迪举行高峰会。根据这个规划呢，印度跟日本就会签订一个经济安保的共同宣言，重申反对以经济手段进行胁迫的立场。啥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共同因应中国的稀土管制了。同时今天最新消息，日本是计划在2030年前邀请500名印度的高技能人才去日本。重点大家注意一下高市这3天的访问行程。原本有消息说他要去印度东北部的古瓦哈提，也就是阿萨姆邦的城市。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从地图当中来看，它的象征意义非常强。第一个，它是想要展示日本 ODA 援助，也就是日本在印度东北投了非常多年的官方发展援助。第二个当然是延续安倍2019年没有完成的行程。第三个是配合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第四个是靠近中印敏感边境方向啊，大家看到这个北部地区就是咱们的这个中国藏南地区了，有一点联印制华的意味。但是他这个行程突然被咔掉了。有分析就是说 G7 峰会上面高市提出供应链90天联合储能，华盛顿呢是没接茬儿，所以这一次访印度呢他就砍了古瓦哈提，要腾出时间跟莫迪死磕关键矿产加稀土加半导体的这条线了。尤其最近大家都知道日本在这个中印关系回暖、稀土供应受压、对美协调不顺的背景之下呢，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访问重点可能会从他的边疆政治作秀转向我们刚刚提到的关键矿产加经济安全谈判。但是介老师，我们又回过头来说了，从边疆作秀到关键矿产，就目前的中印关系来看，你觉得莫迪会接这茬吗？
2: 我觉得现在日本跟那个印度的经济关系互补性不强。对，那这个印度其实它的市场是很难打进去的，它是一个高度保护的一个市场啊。那 他现在需要发展的这些产业，其实能够对他最有帮助是中国大陆的产业，不是日本的产业。
1: 嗯，
2: 哎，不是日本的产业。而且你看，2035才收500个印度人，这个礼也太小了吧？我那都说不出口啊。2035，七年才收500个人，印度人也不会选择去日本的。印度那些理工学院的高材生都是去美国到矽谷去了，要去你日本干嘛？日本那个文化又不是很开放性的文化，没有错啊。日本如果要搞一大堆那个阿三去的话，这种三哥去的话，那欢迎啊，对不对？你把这个中国的移民都赶出去，你都叫这些印度阿三去可以啊？你到时候就知道那印度移民在你的印度社会，在你的日本社会造成什么问题了、啊？这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做法。
1: 嗯，
2: 我觉得我鼓励日本继续这样做。哎，把中国人民的这个、啊、去日本的签证啊，费用调升5倍啊、哦，然后印度人怎么啊，就中国人的1/10的签证的最好啊。中国人去日本都是帮日本的、啊，没有一个中国人不会在日本会造成日本社会依赖的，各行各业，哎，都可以混出头了。中国人在日本社会，不管是做律师、做会计师、做大学教授的，都是兢兢业业。然后再做基层劳工也都兢兢业业，都是填补日本现在所短缺的各种层级的劳力。对，然后呢，中国的富豪还跑到青井泽去买什么？买那些豪华别墅，大笔的资金去买你日本人现在住不起的那种别墅。然后呢，中国的观光客都在日本京都，在日本东京京都的最高级的百货店里面进去，关着门里面大买。我都亲眼见过啊，对不对？一个团进去就把你们的门都关起来，就中国大陆那些高端消费者的店里的东西门都关起来了，只有中国观光客在里面买了。我亲眼见，我在京都，我在百货公司我亲眼看到啊，对不对？那这些东西你日本不欢迎太好了，中国为什么要去你日本送钱送人才，送了不少钱，送了不少人才，然后还去买房子。对不对？很多很多的，你前一阵子你要看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些社交平台里面，常常有很多短讯息，在日本如何入籍、永居、购屋、就业啊？日本那个房子多好买，便宜啊！这个叫什么哈？一户建，哎呀，这一户建才算我们人民币才200万人民币啊，不得了啊！哎呀，那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的，对不对？然后京都在银座，在东京银座附近的那个哈，那个高级公寓，哎呀，没有多少钱，跟中国的那个一线城市比，那便宜啊。
1: 嗯。
2: 哎，永久产权，哇，多得不得了。还有怎么样啊？去日本怎么样获得永居？然后你就投资公司500万日元怎么样？还你雇佣几个人？然后还有很多中国大陆各个方面在日本啊。比如说收废品，哇，收成大公司，不然你看这日本人多浪费，这电线啊，那个工厂一关，那个电线，我这个拿回来几倍几倍的赚，哇，这种片我看了好久了，现在都没有，这些都是中国的移民对日本的贡献，它都填补了日本现在最人口老化最需要的各种中间阶层的人力，然后还有消费力。那你现在你日本要提高签证费太好了，就不去了。
1: 嗯，
2: 现在不是中国需要日本，是日本需要中国啊。日本到现在没搞清楚，高市早苗这些右派，他以为是什么？他以为中国是大清末年的中国吗？是民国初年的那个1/4/5的中国吗？他完全搞错了，他认知错了，所以才会做一些愚蠢的。中国啊，光中国的签证就贵，好贵就贵，我就不去。本来中国政府想要劝阻中国人去日本的，现在日本一起帮忙，因为他这个政府
1: 交易啊，
2: 你要搞一大堆印度人去啊，你看看加拿大那些印度人把加拿大搞成什么形啊，对不对？那印度人去的地方，对不对？一塌糊涂啊！是让我去年吧，还去了一趟福冈嘛，
1: 嗯，
2: 都是那个便利商店那店员通通都是南亚的人，我也不晓得孟加拉的还是印度的。反正他们要用就用吧，对不对？那是日本的问题。然后高市去找印度人，你看安倍他们过去就在所谓的印度的东北部， 因为东北部有他们号称有七个邦，我们只能说六个邦，还有一个就是说啊，强占中国的啊藏南，藏南他们搞成什么阿努纳恰，他搞成一个邦，中国从来没有承认的，你知道？那么中国这个就是藏南地区，那是在英国帝国主义时期打败了当时的西藏政府，西藏地方政府没有经过中国中央政府的同意，就把这块土地就被英国割让了，抢走了。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同意，里面完全是我们西藏同胞的，世居主居的土地啦。那日本人从安倍的时候就在那边的大做文章，可坏他们这个狼子野心是很坏的。那可是这次他怎么讲呢？他应急啦，就在以稀土为主嘛。可是你要。

0: 印度。那现在日本人像拉拢日本，可是拉拢印度，可是他们拉拢很多年了。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印度的外长苏杰生的太太就是日本人啊。
1: 嗯，
0: 日本人，他在日本工作多年，所以他们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啊。可是你也提到了，印度已经被美国人开除了、啊，川普讨厌莫迪啊，他不是讲的说他是一个 killer。他是杀手，他跟美国人玩硬的，这就是印度人的最印度人就怎么自认为聪明，然后呢还怎么样跟人家死什么死磕，最后美国就说那我印太司令部没有啦，我的整个战略都把印度给开除了，那你今天日本去你就自己玩吧。这两个地方说起来，从地缘政治来讲，要来围堵中国，那做梦。那他以为画画地图就跟帝国主义啊，画画地图我们两个联手中国大陆走不出去，笑死人了。印度根本没那个力量，对不对？印度那个航空母舰跟他那个光辉战斗机，你知道光辉战斗机造了40年的，然后出来以后印度空军不用，因为不安全。他们跟印度国防部讲，我们不飞光辉战斗机。所以印度的问题很大，大得不得了。那你日本你要去那个填那个无底洞，那印度人贪得无厌，你要去联络他，那他一定想说，那你给我什么好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高市早苗有一点点怎么讲呢？有一点点真的有一点点怎么讲？我认为他一上台有点发疯了，他就那点牌，他就急着打成这样的，猴急成这个样子。
1: 嗯。
0: 你看看菲律宾什么美国什么 G7 现在要跑到印度，拜托啊，他救一下日元吧，1:162啦 ,115 就差不多要下台啦。
1: 40年的新低了。
0: 岸田文雄已经出来警告你啦。
1: 嗯。
0: 对。跟中国无法沟通，这是另外很严重的事情啊。你跟中国大陆硬磕吧，很好啊，我认为好事啊。还找不到借口再给你公布个40个名单，让你这些名单公司通通垮掉。对，三菱重工已经9个相关的东西被垮掉了，都能就是前两天已经昨天吧前天商务部公布了。对啊，再加20个厂商列入实体清单，另外还有20个厂商列入观察名单。加上原来公布的20个实体清单跟20个观察清单，一共80个厂商上榜。对，这都是日本的这个最大的企业。我跟你讲，日本的这些企业老板现在已经在想说，打中国不能，没办法，怎么办？打高市，好，就是解决。
1: 解决不了中国，只能解决高市啊。
0: 啊，
1: 解决不了中国，只能解决高市啊。
0: 对啊，现在就解决不了高市，就解决高市。岸田文雄已经出来了，麻生太郎叫他，我在猜麻生太郎就说，哎，那个岸田，你出来讲几句话，看看那个高市哈，他有没有反悔啊？再不行，我们再想下一招。对，因为日本这个所谓的内阁制国家，他基本上。他不是选高市做总理啊，是选自民党的总裁做总理啊。
1: 是的。
0: 你说没有错，他这一次选举自民党大胜。你知道原因是什么？自民党为什么原来输成那个样？就是因为在岸田文雄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做党内的清党，把很多原来比如说跟统一教还有跟这些齁接受这些有政治污点的这一些传统的政治人物，自民党的政治人物哈，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排除出去了。他做了一次党的大改革，所以岸田文雄选举的时候就选的不是很好。
1: 嗯，
0: 这个高市早苗上来，他就把过去被岸田文雄所开除的一些党员啊，就是说这些国会议员，又把他拉回来选举，所以他选举获得大胜。因为你要知道，日本人是非常封建的。日本人封建到什么程度？在乡村地区，那个一些贵族、旧贵族，还有就是说地方的强豪，他们占据这个选区， 他的祖父干完给他儿子。

0: 子干，给他儿子干，儿子干又干他爸爸干，他是世袭的。
1: 嗯，
0: 对，世袭的。我以前碰到一个日本人，他说他要回去日本了，我说你回去日本了，他说，
1: 嗯，
0: 我要接我爸爸的职位。我说你爸干嘛的？他说我爸是议员。我说议员不是选的吗？
1: 选吗？
0: 啊，你爸爸可以把议员交给你吗？他说我们在日本可以。
1: 哦，
0: 就是他那个家族在这个选区，他就是世袭的。
1: 嗯，
0: 这个包括他人民的那种怎么讲，那种奴性，他还是把这些当封建组织在伺候。日本的社会就这么封建阶级制度，阶级固化，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间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一趟日本，真的很 shock 啊。日本的女孩都不上大学，你知道？日本女孩子在高中就学怎么样？怎么做一个家庭主妇，大部分的。然后呢，家里有钱的那些女孩子，你知道，日本有很多叫短期大学，然后呢，就让这些女孩子啊，高中毕业再怎么样，再去上两年短期大学，短期大学叫新娘学校，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结了婚，结了婚就开始做家庭主妇。我想这个我1980年去的日本就是看到的就这样。我那时候日本的活动，他们家庭接待，我住在成田住了一个多礼拜。然后我在那边吃饭，住到他们的日本的那个青年会所的那个家里面吃饭早饭。我那晚上他那个主人就带我们出去喝酒啊，喝了三拖。哇，有面子啊！那个先生很有面子，带了两个外国朋友住他们家里面，晚上回家门都用踢的。哇，那个太太就跪在门口，还有他的自己的妈妈就跪在门口欢迎啊！这先生混得好啊，在外面吃得开，朋友多，晚上下班还有连喝两拖酒，太有面子了，邻居都会觉得我们这家很有成就，太太走出去很有面子，这是日本文化。然后我是亲身体，然后我们就住在客房里，榻榻米给人放的那个床弄得好漂亮，睡得很舒服。早上起来睡得晚，先生去上班了，吃早饭，太太跟那个阿嬷，就是他的婆婆，两个人在那边给我们盛饭，就是端菜。结果我跟我一起住的那家的是个美国人，是关岛人，你知道？
1: 嗯，
0: 就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吃啊。结果他吃一半说，哎，他说，哎，他们怎么不吃？我就旁边盛饭。
1: 也
0: 1980年了，日本的社会就这样。所以日本的议员在乡下都是世袭的，所以他又把那些腐化不堪的那些日本的这些国会议员又敢拉回来，所以他选举大胜。那自民党如果选举大胜的话，那他的总裁就是什么？
1: 首相。
0: 就是总。就首相嘛，
1: 嗯，
0: 所以现在要把高涨的拉回来，我认为拉下来一点都不简单，都不难啊。就是说你现在民调一直掉，然后你丑闻一大堆，
1: 嗯，
0: 现在的丑闻我认为都是谁在弄？我认为可能都是麻生太郎家岸田文雄在后面搞的，
1: 嗯，
0: 搞了一大堆。哎呦，他的什么这个哈、抹黑小泉啊，在选举的时候说小泉是什么？小泉是什么？小泉是个什么草包？
1: AI 软件做的，
0: 对，虚有其表，靠老子的，靠他老爸啊，自己没料，对，虚有其表，抹黑他，认识这个老他。另外，他一个助理，
1: 嗯，
0: 他助理有情妇，然后呢，去会那个情妇的时候，都用公务出差费，
1: 对，
0: 一个一个，然后最近又出来一个说，哎，那个我们去问了，那个高市早苗，他说他早年是在日本的美国的国会议员当什么，当他的什么顾问
1: 哦，对，助理还是顾问，
0: 对，结果后来他助理也好，结果呢后来一查他是 fellow 是什么 fellow 是实习生，他实习生他还吹牛说他帮他写了好几个法案，他说实习生不可能帮他写法案，现在案子都在什么，都在弄他，我认为都是谁啊，日本的哈自民党里面的派阀现在在搞他，时机成熟了就把他弄下来。那为什么这派阀跟日本的这些商三菱的商社的社长住友商社啊、三菱重工啊，这些他们都晚上一起在料亭里面喝酒的。
1: 嗯，
0: 那老板就说，哎， 那个麻生，麻生兄晚上去那个廖廷啊，我们去啊谈一谈吧。啊，私底下就说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啊，高市这样子，什么中国有什么台湾有事，中国有事，这件在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危机重重事态，这个东西中国大陆这次完整的了。
1: 嗯，
0: 哎，这样对下去，我们这个产业没有办法撑了，那只有看想办法让那个高市啊，想你们换个人吧，对不对？所以现在我认为有人不见得同意我的，我认为高市以目前这个压力的话，我看他大概撑不到年底，对，除非他这个痛改前非啊，哎，跪地求饶，要不然中国大陆就一招一招吃了，就是说又是一片一片的切，哎，饭一口一口吃，压力就知道了。哎，那现在对日本出手是好时机啊，日本经济坏得不得了啊，日本经济问题很严重啊，对，他的这个预算赤字已经他的 GDP 了已经 2.6 倍了，对，然后他们挡不住日元贬值啊，日元贬值很恐怖，欸，日本因为他的原料都靠进口，
1: 是
0: 日元不但贬值，就是说他的那个出超，他的那个入出超会很严重，贸易会逆差很严重，然后他又挡不住这个好所谓的这个好所谓的通货膨胀，然后日本社会问题现在很严重，失业的失业，然后躺平的躺平，啃老的啃老，对不对？这种社会脱序都出来了。很多朋友去日本说，哎呀，日本人没有以前那么有礼貌，而且人家现在没钱了还跟你讲礼貌，对，有钱赚的时候个个谦恭有礼，没钱的时候本性都出来了，还跟你客气了，没了。
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行还跟你礼貌。
0: 对，所以日本问题很严重的，你现在80家厂商，对不对？有些厂商就已经没办法出货了，那他老板还无所谓，他下面那几千号员工怎么办？
1: 高市不可能会停的，因为他现在被中国逼到超级紧张。你想，日本现在的经济，日本从年初到现在动用了11兆日元，可能就卖美债，然后去这个抵这个汇市，不好，勉强守到160了，结果都守不住，昨天跌穿了162，之后就看寿险业要不要去救。那寿险业如果不愿意大量的抛美债的话去救的话，因为毕竟美国的利率还是太高了，那你日本的利率你就即使是涨到1%，那寿险业人家算一下，爱国情怀也抵不住这个金融啊，毕竟不是美国政这个日本政府的行为，它还是一个经济行为。就所以我是觉得日本的经济是非常差的，高市也被中国逼到很急了。从签证这一块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签证这一块刚刚纪老师跟大家提到过嘛，从7月1号起中国签证呢是暴涨，不管你是单次签多次往返签都是暴涨5倍的，但是公告里面有一行小字是印度人除外，所以同一个签证同一个日本，中国人是715人民币，印度人只要40块钱人民币，你就知道现在高市动心思都动到这些地方来了，他怎么可能会低头？同时，我看了一下这个最新《环球时报》的一个让大家的一个警惕啊，他怎么说的？他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引进研究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已经在下一个话题了，导播跟上我的思路啊。他说相关方案呢还提出使用 AI 技术的自主性无人潜艇，因为日本在军事上向第一岛链和西太平洋推进嘛，除了这个持续在台湾岛东部执法之外哦，下一张图可以带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已经完全是不仅是环台一圈了，你直接琉球，我从你琉球上面给穿上去了，在法律层面上也在提前布局，为未来海上博弈建立一个国际法依据。6月30号的时候，这个是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又发布了一份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评估报告，肯定公约的重要作用，但是有强调，就是说你公约是没有涵盖所有的海洋问题的，不能只能拿海洋法公约的某几条就决定所有的争 议，反对曲解条文，滥用仲裁，越权解释国际海洋法。这很明显是冲着菲律宾2016年非法的这个仲裁去的。但是大家也要注意，最近日本菲律宾不是推进台湾岛外海海域的这个划界谈判吗？所以各方也都围绕着海洋权益和国际法展开讨论。所以未来如果真的发生海上摩擦，这一份评估报告具有非常强的战略意味。在这个时候的发布，我想请谢老师帮我们来做一下分析。
0: 对，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整体动员了嘛，就是说在跟日本这个这个国家已经全面动员进行这个正面博弈正面博弈是全方位的法律战然后还有就是军事对抗，还有经济战、科技战，所有一起打了。你不能等日本这羽翼丰满以后，你再跟他较量，不行啊！现在要打，因为你要知道，中国大陆一向是过去对日本是轻视惯了，对不对？李鸿章当时讲说：“哎呀，这日本将来必成中国之大患。”可是他就没有针对日本啊，对不对？他就没有真正防。结果中国大陆吃最大亏的就是日本。对，你要知道日本怎么看中国？日本在中国的身边非常了解中国的一动一静。可是，在起码在今清末这一块，中国对日本是全无了解，而且这领导层里面是。完全那是清末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日本的这个最近有一个媒体他写了这个中日关系，他说他从中日关系从白江口的海战开始写。白江口海战是当时唐朝那时候这个因为当时的好像是百济吧。勾结日本，那时候想要进犯中国所以那时候在这个白江口打了一战。那一战打完了以后，中国以寡敌众，一万打败他四万，把日本打得这个落花流水以后日本人就开始判遣唐使到中国来学习啊。然后呢，臣服于中国，将近到明朝将近八九百年不敢动中国，不敢越雷池一步。他现在日本有这些报道说，这个目前又是要重演白江口海战那一个之后的日本，也就是中国对日本只有在旁边要乖乖的窝着，别想怎么样起妄念。对，
1: 就东亚历史的转折点可能又
0: 在转折点，所以其实日本人是很有历史感的，他们在谈这个问题。所以我谈日本问题，我喜欢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你要知道1842年中英这个鸦片战争打完以后，全中国从上到下觉得打完了没事了。那已经是中国历史要看走上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是后来李鸿章发现的。可是当时打完道光打完这个中英的鸦片战争以后，他觉得打完一仗没事了依旧什么岁月静好，还是养续妾的续妾这个六鸟的六鸟，对不对？然后呢尽量还是过着这个安逸的生活。你知道有一个国家举国震动，我们都不知道哪一个国家举国震动？日本举国震动，然后全国就开始重新大改革。你还以为是黑船事件吗？对不起，日本的震动是从1842年中国被英国打败那天开始，日本就举国震动。为什么？他发觉这个世界开始变了。这个东方这一套，中方的大国打不过新兴的西方力量，日本何去何从？人家很快就决定他加入西方这边了，全盘西化，中国的东西全部丢光，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看跟日本这场仗，日本又要开始走啊，他过去他二次大战以后，他在那边敷在那个地方 在那边韬光养晦的，现在开始要伸出爪子。如果你不晓得厉害的话，还以为岁月静好。哎，现在是要全方位集中全力对付日本，要在他这个哈、啊、军国主义没有冒出、没有成型之前，就先把他击垮。我用击垮，把他打败，让他爬不起来才行，不是吓吓他而已啊。
1: 嗯。
0: 现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有这个力量。
1: 嗯。
0: 中国有这个力量。日本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各方面都脆弱，科技不如中国，军事不如中国，经济不如中国，各方面都不如中国的时候，而且他自己本身陷入什么老年化，然后呢，
1: 社会，
0: 然后呢，
1: 对，
0: 美国的盟邦，美国盟邦体系现在不足为事，
1: 嗯，
0: 然后呢，他这个科技没有发展，他的产业也在怎么样，也在退化当中，所以中国大陆不要还跟他和平相处了，现在就要出手，要把他怎么样击垮。不一定，现在打仗不是靠军队了，现在就是靠这些了，靠什么？科技，靠什么？怎么样？军事那个策略，靠什么呀？这种经济的扼杀，靠什么？贸易的扼杀，这东西非用不可了，你再不用就晚了。所以其实我认为大陆也是在等机会出手，那正好日本高早苗自己怎么讲？自己自投罗网，时候到了，非出手不可，没有选择啊。
1: 嗯，
0: 没有选择。日本人那，你看人家出，你看高早苗出手，噼里啪啦就几招。菲律宾，这个印度、越南，
1: 嗯，
0: 然后到处找人啊。
1: 嗯，
0: 在南海，跑去跟那个李在明，想去拉拢李在明，多积极啊！我想日本人，你去跟他接触，他们就有四个字：处心积虑。然后呢，闷不吭声干坏事。哎，这个要小心的。我们读历史读完，我们就要汲取历史的教训、啊。
1: 以史为镜啊！
0: 还以史为记。日本人杀中国人的时候怎么杀啊？
1: 嗯，
0: 国人里面给你注一些马血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看看人在冻死的时候是怎么样死的，就把活人放到那个冰天雪地去看他冻死。
1: 嗯，
0: 这日本人对中国人就这样子啊。所以有些人到了日本就会说，哎呀，日本的民族很可爱啊，怎么样，人家很有学习之处。我从来不这样看。
1: 嗯，
0: 我们中国近代跟日本关系都毁在这群人手里。
1: 嗯，
0: 把日本人还有学了一些日本人的坏的做法。我跟你讲，这些我不好意思指出来名字啦，我心里面都有一套一个名单，
1: 嗯，
0: 都是留日的，中国近代留日的，这些人真的帮着日本人，站在日本人那边的很多，
1: 嗯，
0: 所以要把它当做一个心腹大患处理，那个比美国可能那还更直接，还更接近。
1: 如果现在中国对于日本这种高压态势的施压围剿基本上是精准化、制度化、切要害了，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最直观的看法就是我军事上我对你的施压才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讲。所以最后一个话题我们就简单来说一下啊，杰老师，7月1号今天除了是建党节之外呢，中国解放军火箭军也将在7月1号迎来成立60周年。所以我看了一下哦，官方近期透过央视就公开了多款现役的主力导弹。最受大家关注的是首度曝光了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裸弹发射画面。导弹脱离发射筒，发射箱直接露出导弹本身的状态，这个就叫做这个裸弹。愿意公开导弹外形，通常说明这个型号已经大量列装了，不再属于高度保密阶段。第一个是展示战场生存能力，因为东风26呢是属于公路机动弹道导弹，发射后呢能够迅速的，就是打了就跑吧，俗称。第二个是大家在看到的，这个是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有发表一个2026中国外部安全风险展望，它列举了现在中国几个威胁吧，外部的 第一个就把台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和多方介入列为中国当前面对到的十大核心风险之首。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Gun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6: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喜悦，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节目首先还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种植的节气。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芒种，南半球种植的节气是大雪。奥克兰天气最近是阴雨天，冬季呢是雨水多，但是自家的小菜园呢，适合种的菜呢还是有的。比如呢，像生菜、包菜、茴香呢，长势呢是特别的好。如果呢，您采摘后呢，大概我看到3到5天的时间，就又长出了新的绿芽。建议您呢，多吃一吃。这个茴香呢，其实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茴香呢，北方人呢挺爱吃的，比如说它可以做馅啊，包饺子、做馄饨，或者呢是做锅贴啊。还有呢，茴香呢，其实那个嫩梗呢，您可以茴香炒鸡蛋啊，这盘菜呢也是挺不错的啊，配一碗大米饭，蛮好的。尤其是冬天呢，因为都在室内。其实外边的风雨呢又多，然后呢身体呢其实有很多经常会出现有内热的情况。那内热呢，大家都知道哈，有的时候煮一点绿豆水呀，其实呢您还可以呢吃一些这个茴香，其实茴香呢也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帮助你的身体呢做一点平衡的这个调理，也是蛮不错的，您可以试一试。那院子里看到的这个柠檬树呢，跟大家讲一讲，最近这个柠檬树呢，因为进入到冬季了，它真的是蛮好的，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且呢，柠檬呢这会儿说都是黄澄澄的，颜色呢也真的是好看。我每天呢都是多看几眼啊，尤其是绿色的啊，绿植物看看。但是黄色的这个颜色的这个果实呢，您看看，其实呢也是蛮好的。西柚的这个树，大家最近呢，您走路的时候，或者是到街上遛弯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每家的这个西柚的这个树呢，长的这个西柚啊，颜色呢已经从青绿变成了黄色啊。我家的院子里的我就种了一棵，蛮好的。这个西柚呢，你看到以后，你就看到它呢，它这个果实长的是确实是很壮实，我可以给他说的一个中文的词叫壮观啊。这种壮观呢，你看到了以后特别喜悦，有丰收的这种喜悦。我每天呢都看上他好几眼啊。在生活中学会观察生活中的美好，生活每天都充满惊喜和快乐。果树成林陪伴您生活每一天。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
3: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呢，我们邀请到正兴保险的专业保险顾问坚毅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坚毅你好。
4: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3: 听完 Jenny 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也是代表听众朋友想请教一下 Jenny 目前有什么优惠活动吗？
4: 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就是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那就是 LifeLens 保险公司推出的面部扫描的这个健康检查的这个新的一个功能。之前呢，有客户还问我 ，Jenny， 这个是你那个设计的吗？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个不是我设计的，也不是我们公司设计，是保险公司最新推出的。它保险公司会通过系统给您的手机发个短信，或者是给您的 email 发一封邮件。这样的话您就会收到它的链接，您打开这个链接以后进行，可以在家里边进行脸部的扫描，这样的话可以测出您的身体的一些状况，比如说它会测出您血压的状况，另外心脏的状况，总体呢它会根据您的身高体重评估出您现在目前的一个健康状况。这个现在目前呢是很多很多的客户朋友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通过这个脸部扫描，您不仅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同时您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那这样的话保险公司通过脸部扫描就可以评估出来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那在审核的过程当中，如果您的状况好，那么您的这个审核中问的问题就会比正常的要少，而且呢就审核的速度呢也会比之前的呢要快。所以呢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健康评估现在目前呢就很多客户呢都非常的感兴趣。
3: 这个真挺好的。
4: 是。
3: Jenny 啊，如果想咨询的话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4: 是的，如果你也想在家里来体验一下这个脸部扫描，想获得一下您目前通过保险公司的这个评估系统目前您现在的一个身体状况如何，那么都可以我们帮您做免费的评估。即使您就是说我来试一下，有可能我不一定真的来申请都没有问题，因为一些客户朋友，我的一些老朋友，他们都来联系我说，哎 Jenny 我想试试我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保险公司评估是什么年龄呢？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可以呢来帮您来操作。那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客户朋友们，或者是听众朋友们，都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09522666000。09522666000。那么说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优惠活动哈，舒丽姐也在问这个优惠活动，那么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除了这个 LifeLens 可以优惠，如果您通过 LifeLens 申请人寿险、重疾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那您都可以获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那同时呢，如果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身高体重达标呢就是说您不是过胖也不是过瘦，那么我们会帮您来计算您的这个 BMI 的指标，那计算之后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15%的一个终身保费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幅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我们帮很多客户朋友来申请这方面风险类的这个保险呢，现在呢就是保费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您选择固定保费。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呢都是推荐您选择固定保费，因为现在有一些客户呢真的跟我说就是 承受不了了，那之前没有固定保费，那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通货膨胀，那医管局的涨费，那保险费增长的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建议呢，如果您还有机会固定保费，建议您尽早固定保费，毕竟您的年龄今天肯定是比明天要年轻的，所以早一点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还能享受终身 15% 的优惠。同时如果您要是申请人寿险、重疾险双重的这个保障，那么又可以优惠呢 10%。 所以整体的优惠活动呢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如果您申请医疗保险，也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活动。
3: 是的， Jenny， 年龄大还能买保险吗？南十字星的共享保单啊，如果保费目前负担有困难，但是又不想取消保险，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4: 说到年龄大呢，还能不能买保险呢？可能有两个争议吧。一个就是说年龄大，可能客户问的问题呢，就是说一个是年龄大，可能他的既往疾病比较多；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年龄大，有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保费太贵了。所以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的客户。那现在呢，如果你有很多既往疾病，年龄大有既往疾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申请，帮您来解决您的既往疾病，而且所有的既往疾病都不用担心，都能承保进来。而且有些客户就是说，哎 Jenny， 那我怎么能知道保险公司是不是把我所有的这个疾病都保进来了？那我想跟大家说一下，那您只要是申请我们会告知保险公司您这些疾病，那保险公司会在您的正式的保单上列上您哪些疾病在哪个时间节点能够承保进来，都是写的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所以这一点呢，关于既往疾病3年带病投保，您就不用担心了，就解决了您现在的这个关于看病记录多的这个困扰。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保费贵怎么办？那保费贵呢，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帮您申请这个由保险公司和您共同的一个共享保单。那共享保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您申请理赔的时候，那保险公司呢帮您理赔 80%， 您自付呢 20%。 那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保费相对来说就非常非常便宜了，可以说是不管是多大年龄，您都是能够可以负担的。所以呢，就是关于您的这个困扰，您都不用担心，交给我们，我们都可以来帮您来找到适合您的保险方案，同时找到您能负担得了的这个保险方案。所以所有的保险一定是可负担的，那才是有效的。如果要是不能负担的话，那这个保险实际上就成为您的一个拖累。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觉得对您来说呢，整体的这个方案一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们会帮您来选择性价比合适的，有些不需要的一些选项我们可以帮您拿掉。另外呢，有些可以我们选择垫底费高的。那并不是说我们每一项降低保费仅仅是通过这个选择高的垫底费来降低保费，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些方案的。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呢实际上保费也不便宜，因为这个理赔到的几率呢也比较高。那说到贷款保障险，它是有几个选项，比如说我们选是终身赔到65岁，另外还有一种选项就是受伤生病不能工作，那么赔最多赔5年，还有一个就是最多赔2年，另外还有等待期的时间也不一样。所以呢，有些比如说到了年龄很大的时候，您再选择这个贷款保障险，实际上我们就不太建议您选择就是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因为您即使选择一直可以赔付到65岁，实际上真正理赔的时候呢，保险公司也会根据您每次受伤生病，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让您在家休息的这个假条有多长，那保险公司呢也就赔到多长。所以真正的就是说得 生多大的疾病，那么您才能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躺到65岁不能起来，所以这种几率还是非常少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的风险情况，帮您来选择到底我们选择哪样的这个等待期，什么样的这个赔付年龄更适合您。所以保险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保费，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等于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帮您来选择不同的这个适合您的架构。
3: 是的，其实呢保险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哈，所以呢不用任何的顾虑哈。如果您想呢保险方面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保险呢，您都可以找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坚尼来咨询，是不是？
4: 是的。
3: 那如果想咨询的话呢，怎么联系你们正兴保险呢？
4: 好的，不管哪样的一个保险方面的问题或保险方面的一些困扰，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或者是直接给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
3: 杰尼啊，我身边最近哈有几个朋友都在讲，哇，这个牙齿很痛啊，尤其是好像里边那个智齿，哇，就是有几个人都讲，都说哇，我可能要去拔这个牙去了啊。想请教您，就是像这种情况，比如说牙齿保险啊，可不可以单独承保呢？使用的时候有什么期限的限制吗？
4: 好的，说到这个牙齿保险呢，刚刚舒丽姐也在问这个关于智齿这一块哈。智齿呢实际上是有分的不同的，有可能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么在您的，如果您有医疗保险，那么在医疗保险里关于智齿的这个手术，阻生智齿的手术，它是 cover 在您的这个医疗保险里边的，您是不需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的，那么您就可以进行理赔的。所以这一块呢一定要理解，它这是一个阻生智齿的手术，不是简单的一个等于简单给你拔下来这个智齿，那是不行的，那个就是属于你要额外买这个牙齿视力险。所以每次您问我们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问您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保险公司也会看您实际家庭医生或者是牙齿的这个您去诊所牙齿的医生给您开的这个转诊信，所以在信上和您拍的这个牙齿的片子上是清清楚楚的写着到底这个什么情况，而且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这个医生的信件来评估您这个到底是走正常的医疗保险进行理赔，还是说走这个牙齿视力险进行理赔。关于这个额外的牙齿视力险，现在目前呢很多的客户，像我们这个年龄稍微的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客户，都可以额外买一个南十字星的小保单，这里边是包括这个牙齿视力险的，还包括家庭医生，还包括您比如说是去做针灸做理疗，因为做针灸理疗一般都是 ACC cover 了，但是一般的诊所有可能找您要20块钱，有可能找您要个50块钱，每个诊所的收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这个小保单，那么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小保单进行理赔。这个小保单的费用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每周10块钱，不管您多大年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像我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保单，我每年洗两次牙齿，另外赔眼镜，每年我都去折腾这个眼镜，总觉得这样不合适那样不合适。所以这个一个，另外还有这个腰有时候不好总做哈，这样的话就是去做针灸也是都可以理赔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您如果有这个牙齿视力方面的需求，如果有针灸方面的需求，另外看嫁衣也能理赔一部分，所以整体这个南十字星的这个小保单，基础的这小保单是非常合适的，价格一直没有变化，10块钱一周，我感觉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的保单，我们也是推荐给您哈，您如果就是可以试一下，因为这个也没有既往疾病的要求，您今年承保就保，您 今年不承保，明年再保都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承保以后呢，牙齿视力是3个月等待期，你就可以用。其他的看家庭医生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没有等待期的，而且是针灸什么的也是没有等待期。
3: 不好意思啊，打断你。听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小保单，它是不分年龄段的，都是一样的价钱，
4: 都是一样的价格。对，我们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小保单，价格便宜，您随用随保都是可以的。今年保，明年我说我不洗牙了也没问题，我就不保了。后年我又想，哎呀，我再保上，那就再保上。
3: 这还真是蛮好的哈。
4: 是的，是的。
3: 揭秘啊，人寿保险固定保费有多少种这个形式呢？人寿保险还有其他的这些形式吗？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
4: 说到人寿保险的，就固定，首先说到固定保费哈。固定保费，那么有很多种固定保费，比如说固定5年，您可以选择固定10年，也可以选择固定到65岁，固定到70岁，固定到80岁，固定到100岁，最好的就是说固定到100岁，因为到了100岁之后，您的这个不用再以报100岁之后不用再交保费了，保障还在。之前到100岁需要变化，等于到比如说您选的是固定到80岁，那到80岁的时候保费就会按照您80岁的时候给您评估。那之前呢，像我们之前买的固定到100岁，是说是到100岁的时候给你做评估。那你想想，就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保险公司会给你评估到多少钱，一定是非常高，你可能就负担不了了。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都升级了，到100岁不用交保费了。保障还在，所以是非常好的保单。因为人一定会走，所以呢，这笔钱是一定可以留下的。因为到了100岁以后，我们不需要交保费了，这个保障还在。所以现在当然不是说每家保险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您要看一下您的这个保险公司，您的这个保单，人寿保险是在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种形式。另外呢，您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就固定到95岁，或者我就固定到88岁，都是可以的。但是当然就是说，您固定的越短保费越便宜，固定的越长保费是越贵的，因为保险公司承担的这个风险就会越高。那么另外呢，又说到这个人寿保险还有什么形式。那最近呢，也有客户呢在咨询人寿保险，除了一个大额赔付的人寿保险以外，那么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的人寿保险的形式，就是说生存者收入保障险。那比如说您爱您的爱人，那您假定说去世以后，我希望我的爱人能够每个月有一笔收入，而不是一下子拿大一大笔钱。那每个月有一笔收入，那么我可以给付他，比如说15年。20年、25年或者10年，由您呢自己来决定。或者有一些呢，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好呀，或者是您想就是说将来以后您不在的时候还继续的来照顾他，那么都是可以买这种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不至于说这笔钱一下子给到您的孩子，因为您想想，如果您买100万的人寿险，真的如果人走了，100万给到孩子，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风险，这么大额的一个现金，或者是这么大额的这个存款的额度，其实也是一个风险。如果您每个月，比如说我每个月给孩子3000，或者每个月给孩子5000，给10年也好，给20年也好，孩子成人了就不需要了，那这样可以设定一些这样的这个生存者收入保障险，价格又合适。而且呢，这个就是说是每笔每笔每个月每个月给钱，这样的话应该这笔钱可以用到您想资助给谁，资助给谁的这个能够用到，不至于说是这一大笔钱这受益人是谁呀、谁会把这笔钱拿走啊或怎么样，这个就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这笔钱是一点一点给的。
3: Jenny 啊，你让我听的都很专注了啊，非常谢谢你，就是你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么好的专业的保险方面的这种各种办法的这个哈，给我们大家解答了我们的很多有一些的困扰啊，真的是谢谢你。 那么这么贴心的服务，接你怎么联系咱们正兴保险呢？
4: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在理赔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您的保单很多很长很长时间没有 review 了，那么我们建议您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能不能有一些节省，能不能有一些不需要的这些保障内容，我们帮您来删掉，稍微的帮您来做一些调整，这样的话更符合您的需求。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或者直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小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
3: Jenny 啊，非常谢谢您今天在果树成林给我们大家的分享，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专业保险。

0: 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9: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3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三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六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八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棕榈，0800287888。七月、八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八日游，只要1799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

0: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都为您带来一条龙的
1: 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 15% 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 10% 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就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男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男士型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10年保费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花，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
2: 嗯，
1: 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嗯，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
2: 嗯，
1: 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啊。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毕竟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毕竟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我就接着，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您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哦，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
2: 还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医里边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的。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她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

0: 就是五个小孩的家庭，
1: 嗯。
0: 目前还没有超过五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纪录哈，破我们的纪录。嗯，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
1: 是
0: 以
1: 的，
0: 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1: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拍手一万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会允许我增加20%的一个保障额度，
0: 对，
1: 就比如说一百
0: 没有
1: 万，
0: 医疗审核，
1: 不需要医疗险，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
0: 对，
1: 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20%，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增加你的任何的，就是说 loading 就是增
2: 您
1: 加
2: 会正
1: 额
2: 确
1: 外的
2: 使
1: 费
2: 用
1: 用。
2: 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1: 是
0: 就
1: 的，
0: 是说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儿。那医疗保险，一是保旧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
0: 是
1: 如
0: 的，
1: 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
0: 是
1: 个优
0: 的，
1: 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 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 因为每个人他

0: 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
1: 没错。
0: 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
1: 嗯，
0: 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1: 没错，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1: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0: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1: 是的，
0: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1: 没错，
0: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1: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0: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1: 没错，
0: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1: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0: 是
1: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0: 念叨念叨，
1: 念叨念叨，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
0: 是，
1: 所以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 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0: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1: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 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底，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0: 比如说给付现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1: 没错，
0: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 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
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去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电话09558-7829 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0: 说我
1: 有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需喺乌克兰议会官网 aud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dex，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urki or Together Ireland。
1: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晨。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1: 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0: 准备好另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1: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累。
2: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将会错过垃圾收集月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land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Orland。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在黑夜里。
1: 你不理在这里
2: 来给好水啦，较边仔的啦，等下给你弄到我唔知哦。

아? 我的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Thank you.

0: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间。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入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笑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奉上彼此好好过。
1: 准备好另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你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会很快就会发放到你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嚟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都请确认你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知我哋。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是的。

0: 再唔会错过垃圾收集日啦。你只需喺奥克兰市会官网 orden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你嘅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你所在地区嘅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Tamaki to Ricky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在国际之上的很多非凡变化。中美之间通话了，聊了什么呢？什么是核心的议题呢？国际之上的一些这个事件的进展又如何呢？美军的轰炸机据说是飞离了中东，哎，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而俄乌这一边又是大力的打了起来，甚至泽连斯基是匆匆的回国，匆匆太匆匆。而另外一边非常的和睦啊，这个高市早苗也是成为了莫迪漂亮的好妹妹，拜把子了哈、啊。来，咱们先从中美开始来说起，聚焦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台海，第二个就是 AI。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外长王毅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表示，改善中美关系需要具体行动，并且是要求华盛顿务必审慎处理涉台的事务。那我们看中国的官方媒体也是在7月1号报道了这一通通话。
2: 是的，那么据法新社报道，近几个月来啊，中国和美国是在贸易、关税以及地缘政治的问题上是持续的进行交锋。那其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呢，就是台湾地区。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在今年5月啊，曾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试图去稳定中美两国的关系。但此后啊，中美在美国关税以及包括美国制裁中国科技企业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后来我们不是看到了吗？特朗普刚回国没多久，这个美国就寄出了对中国企业的一系列的制裁的名单。
1: 没错哈，那我们来看到过招应该是不断，但是通话还是有序回复的。王毅呢也是和卢比奥通话的时候表示，建立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不是嘴上说说一句口号，而是需要具体的行动，相向而行和持续的努力的。这句话不长，但是内涵万千。我们看到今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对于10家涉及到国防稀土领域的美国企业实施了出口管制，去回应华盛顿禁止中国科技巨头的措施。当然美国方面也是表示，这些中国企业也是涉及与中国的军方合作。
2: 是的，那王毅对卢比奥表示啊，他说双方应该去减少这种问题清单，要管控一个风险隐患。那王毅还表示啊，台湾地区的问题呢影响是深远的，希望美方呢能够以最大的一个审慎的态度去处理涉台的事务。那台湾地区呢现在在应对北京日益加大这个压力的时候呢，是高度依赖到美国方面的支持的。而近几个月来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了，就是中国呢在台湾地区周边台海周边包括南海地区呢都是加强了它的军事演习的。
1: 没错哈，现在呢是演习不断，我们之前就说了西太现在的风向不是非常的理智。卢比奥6月份的时候曾经是表示，特朗普是没有表态的哈，但是卢比奥在6月的时候代表美国表示，美国是正在研究向台湾提供价值140亿美元军售的一个问题的。而且呢是对于媒体表示没有延期啊，也没有取消，是正在有序的推行。但是转眼又半个月过去了，来看一看美国似乎还是没有明确的进行到表态的。
2: 是的，
1: 那么现在对于台海有关的研判是越来越多，给大家来分享一则信息。这则信息呢是彭博社的专栏作家，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教授，他的名字叫做白兰斯，在7月2号发表的专题文章专门提到了跟台海有关。我们来顺着这一篇文章的思路来看啊，这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是，
1: 我们看到啊，在这篇专栏文章之中，白兰斯是这样说的，他说习近平很有可能在不久之后会来处理台海的危机，并且呢中国可能会采取叫做海关隔离的非传统的手段，逐步的去封锁台湾地区，而不是直接以武力动手。
2: 那他在文章中还指出啊，说中国海警啊本月稍早时候呢是曾在台湾地区东部外海的国际水域啊强行要求3艘外国商船通报出发地以及目的地。那这也是他的文章的一个观点。
1: 是，让我们知道中国也是在两个部门的协力之下常态化的警巡，那这也是中国自己本身合理合法的出击了。
2: 没错，那所以呢在他的文章里面他是这么说的，虽然中国当时并没有直接去拦截或者扣押对应的这个外国商船，但是此举呢又被美方的官员或者学者呢视为说，哦，这试图是宣示中国有权去在该区域进行一个管理周边航运的一种行为。那可能是未来呢 对台湾地区采取更大规模的一个海上管制或者是海关隔离行动的一个前兆，那预示着一场可能会在1到2年之内爆发的重大危机。但注意啊，这只是美国学界的一种猜测而已，
1: 是啊，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哈。但是我觉得既然跟台海有关，我们就拿上来来看一看现在西方的舆论导向是往哪边去走的。
2: 是，
1: 不过你看美国的智库之前就一再的锁定了2027年这个时间，站在2026年的年中，我们来看2027似乎并不遥远啊。为什么会设定在2027呢？更多的是和2028年的大选有关吗？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观察人士是在担心，说习近平对于啊依据解放军2027年具备对台作战能力的目标，在2027年是对于台湾地区会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啊，在这一份的专栏之中，风向它转变了。他说啊，值得真正关注到的是一些灰色的竞选，并且他还说到的是2028年1月份在台湾方面的选举。他说届时啊，北京地方有可能会借由高压的政治或者军事手段，试图去左右大选的一个结果，甚至是迫使两岸统一的进程向前去推行啊。
2: 是，
1: 这也是之前大家对于郑丽文关注度非常的高啊，但是到目前为止也很难去确认未来的一些走向。至于是不是这个干涉大选，就这样的言论是西方媒体非常喜欢去说的，美国是不是有外界的势力有干涉大选的问题，俄罗斯方面有没有外界的问题干涉大选啊，这个印度有没有、
2: 是的，都很喜欢这么说。
1: 哎，是，这个是一个应该是说在选举问题之上最大的一个，
2: 甚至包括之前像哥伦比亚呀、像委内瑞拉啊，都有这
1: 样
2: 的西方媒体的这种渲染。
1: 是，那至于谁插手了谁没插手，只能说看客自然看得分明吧。
2: 没错，那现在可以从国际局势上来看的话，美中关系啊，其实表面上是维持相对平稳的。特别是前段时间刚跟大家介绍过这个习川会嘛，特朗普和习近平呢也是在今年5月份在北京进行了会晤，并且还共同承诺啊，是维持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之间的关系。但是啊，美国的学界就不是那么看，他们更多的是警告说，这种平静呢，可能只是一种危险的表象。
1: 哎，当然学界会这么看了，学界第一方面也不希望就这么平稳下来，
2: 没错，
1: 认为如果如此，美国不别说海权了哈，美国这个第一大霸主地位就根本是不保的，认为这是一场特朗普的妥协。甚至这位学者还是这样说的，他说他认为啊，特朗普现在是对于所谓的防卫台海兴致缺缺。如果您是细心人，回头去看，特朗普确实在对于这一敏感问题之上是很少谈及，甚至是完全规避了对于讨论，这对于这个会议题的一个讨论。
2: 没错，
1: 所以说特朗普非常知道中美之间的红线问题是什么。但是这不代表着美国会收手哈，包括日非，你说这背后完全没有美国的力量吗？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包括特朗普说，你们可别把我卷入其中，因为我9月份还要再见习近平呢。11月份我们还有可能再会见一次，对吧？啊，现在呢，特朗普政府是希望能够去刻意的拖延对于台军售的过渡，那当然这也会让台湾地区陷入到一个更纠结的状态之中了。一方面美国是自己的全部希望啊，一方面呢又没有把话这个明说，这就算是吊着你的胃口，反正你的钱先要打入袋中啊。
2: 是的，所以像美国的内部呢，也会对特朗普的政府呢产生一些猜疑，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们认为他们可能会刻意去拖延对台的这个军售进度，也可能会就说为了与这个中国进行一个更多的一个接下来外交的一个态势上的稳定，所以呢可能会在这上面稍微的让一下步。对，因为毕竟是就怕跨过这个红线，
1: 就不是，就是话很简单，就是不是不卖，但是起码现在不行，
2: 对，
1: 就9月份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然后再说吧。
2: 是的，
1: 就这心里面这个包袱还没有放下来，但是呢现在他很知道如何跟中国大陆来进行相处。
2: 没错，
1: 那我换言之也就是美国口口声声，或者说之前的美国口口声声注重的对台的一个关系，其实它的优先级别现在没有什么是比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改善、保持建设战略性、建设性的稳定战略的一个关系来的重要吗？这不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学者说，我就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他是包藏着更多的祸心，我觉得他还是跃跃欲试。
2: 平静的水面下有危险的表象，
1: 我觉得他不能是这样的。这个道理其实大家全都知道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媒体人 人，这个专栏作家他的一个想法，和美媒又是另外不同的一个打法了哈。
2: 确实，那这个学者还强调啊，他说中国目前啊是持续通过像海军呢、海警，包括空军呢，是在台湾地区周边的海空域啊加大一种灰色地带的施压，并且希望逐步建立对周边海空域的一个实质的控制能力。那现在呢，他认为啊，这属于中国的一种非传统的封锁威胁。那华盛顿方面和这个包括台湾的政府呢，如果继续将注意力仅集中在防范这种全面的这种军事入侵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这种真正的这种应对接下来这种威胁的。
1: 行了，我把这话给大家说明白了，也就是中国现在的方式，美国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没有用的啊！你要去给他武装去怎么样，根本让你使不出这一个力来，什么非对称的战力，你要提高自己各种的军用就算拿在手中，然后会是如何呢？从联合利剑的系列演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到了，未来的话，真的是这个长枪大炮的一个方式嘛？中国其实对于台湾地区的问题，我认为啊是有坚定的耐心的。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两个字？第一个是这是一个不改变的方向，也是一个不动摇的根基。
2: 没错，
1: 跟各国已经是明确了又明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耐心，耐心的话就是手上的牌还多着呢。啊，你看，包括埃克法的问题，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联合利剑，一次一次的这个圈收的越来越拢。假想的，或者是说在美国，或者是说台湾地区之前所假想的一些情形，也许根本都不是真正的一个努力的方向，或者你即使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去应对接下来方式的一个改变啊。但是这个方式，原来谁知道方式是什么样呢？这只是来自于美国的智库、西方的媒体或者从政者自己的构想而已。那我们同时通过这一篇新闻来印证到的，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啊。其实特朗普也在面对着很大的压力。
2: 是的，
1: 但是特朗普呢，作为一个领衔美国发展的人，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就是其他的事情都很重要，对于中国的戒心也没有放下。但是此刻为止，起码在九月份、在十一月份，在自己的中期选举之前，他是非常需要中国，他的 priority 就是他的优先级别一定是排在其他的之上。
2: 是，但是斗肯定是要斗的，但是呢，或者说这个竞争肯定是要竞争的，但是呢，他现在希望维持所谓我们刚才讲到的战略稳定的这个概念。
1: 对，这个是中美之间达成的一个共识嘛，对吧？美国说我也不希望不稳定啊，我现在也需要紧急的去拉一把我美国的经济。所以特朗普他是一个商人式的政客，他和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就是因为所以川建国不是白交的啊。也许他本意不是为了让中国变得更加的强大，但是他的审时度势对于事情的考量还是造成了这四年的一个变局的窗口期。
2: 是的，
1: 好吧，这是相关的新闻的内容哈。然后这个 Branton 说的这话说到我内心了，说美国学者可以自己介入台海呀，别嘴巴嚷嚷，那么自己先去一趟呢，是不是啊？有胆就来。好吧，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中美之间的博弈是什么，就是在 AI 的领域之上。在7月1号啊，不管是中国时间还是美国时间，都有一些新政，其实是涉及到 AI 的博弈和过招的。
2: 是，那现在在与美国这个技术竞争的背景之下，中国方面从7月1号周三起啊，是加强了对流向海外投资的一个管控，相关规定呢是正式生效，那旨在保障被视为敏感领域的国家安全。那这些新规呢，最初是在6月1号公布的，主要是为中国当局啊提供一个广泛的法律框架，专门用于引导和管控中国向海外流动的资本以及高素质的人产财。那么中国呢，也是将人工智能包括半导体和绿色技术等领域啊，视为接下来经济和战略上的关键领域，并且致力于推动这些领域在国内的一个发展。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叶剑雄说美国智库那是幼稚的智哈，智库也是个企业，企业也是需要赚钱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说中国列出了那40个这个企业的名单，首当其冲就是这些智库，你说他冤吗？他一点都不冤，对不对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啊，那北京呢从7月1号开始加强了对于流向海外投资的一些管控，包括中国将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绿色技术等等领域也是视为了经济和战略之上的关键领域啊。同时根据中国政府所公布的条款，新的 措施旨在提高对外投资的质量以及水平，而这些国际投资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整体构想，同时力求平衡国内和国际之间的政策。这两天因为那个民族团结的法案，全世界我看都有点蠢蠢欲动，美国也有点七个不平八个不忿，澳大利亚也在后面跟着帮腔，
2: 新西兰也在这边跳。
1: 我们新西兰挺有意思的，一个我们新西兰有两个大党，然后还有几个小党，小党里面现在跟着一块联合执政的一个叫行动党，行动党里面的一个女议员站出来了，说啊这件事情不行，这就是危害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要强力反对。您再仔细一查，是记得之前有四个被中国制裁了的那窜台的四个人嘛？
2: 嗯，
1: 首当其冲就是这女的
2: 啊。
1: 好，然后到我们外长这边啊，外长 Winston Peters， 你别看平时这老头倔得很，然后脾气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他就说了一句，我觉得不要上纲上线这件事情。你看这也是联盟之中的间隙。
2: 是，就是前几天这个行动党这个议员直接就说要对中国的法案表示关切。
1: 嗯，
2: 就是当时我看到一些大家评论就说你在什么地方你表示关切，你是谁你表示关切。
1: 我说一句到底的话了，关切了又如何呀？你想怎么关切哈？
2: 是，
1: 好，我们把这个问题说回来哈。那么中国主要的经济规划在四月份是阻止了美国的科技巨头 Meta， 也就是脸书 Facebook 的母公司收购人工智能 Manus 的尝试。这个新闻当时咱也是说了很多啊。尽管呢这个 Manus 在中国成立，但是目前总部还是位于新加坡的。
2: 是，那根据新规啊，对于中国向境外交易的限制呢，将不再仅限于资产和数据上的转移，还将扩散至啊这种服务上的出口，比如说啊限制向国外派遣技术专家，或者是在境外啊开展接下来的这种技术性的培训。那这也会加剧一些投资者的担忧吧，因为他们会担心这些规定呢可能会限制中国自身的发展，或者说会为这个科技生态的系统呢注入一些活力吧。
1: 嗯，好，我们来看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本周的社交媒体之上表示，中国方面这一收缩的举措是强化了该委员会数月来一直的关注。我告诉你，就这些委员会啊，这些基金会啊，这些智库啊，都是一样。你不要忘记了，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制造问题。我真的是这么说，制造了问题才能够引发智库的重要，对不对啊？我这打仗的时候，我才需要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对不对啊？我都已经在家里面种田种地了，谁有钱雇你这诸葛亮啊？对不对？
2: 是，所以就是很简单嘛，就是智库呢，他们毕竟是要拿国家的经费的，所以呢，这个有钱嘛，肯定是需要先渲染一下外部的一些危险，
1: 包括五角大楼也是一样的，包括各个部门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咱们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三个智库怎么着也能够充当最强大脑了，好吧？
2: 所以有句古话嘛，叫这个狡兔死，走狗烹。那一般来说呢，就是对于这种真正的在这种战争或者混乱的环境下的话呢，反而那些谋士或者将军呢就会被极为重视，但是一旦这个这个混乱结束了的话呢，大家就只能卸甲归田了。
1: 没错啊，所以现在绝对是他们这个正兴盛之时。
2: 是，
1: 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在美国的两党议员在五月份的时候是曾经警告，和中国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通常一样，执法机构在判定何为违法方面是富有巨大的量裁量，这也是增加了对华的外资企业的一些风险。其实这无非还是一个吹风会，你看中国收紧了对华的投资，我告诉你不是一件非常优势的事儿，但是只能够用事实说话呀。欧洲也是这样子在渲染对华的威胁的，美国也是在这么渲染对华的威胁，不是一年不是两年了，对不对？但是投资是一个硬道理，变化是一个硬道理，美国说自己再怎么强，昨儿咱们的新闻更多在世界的央行在未来的十年将会更多的去持有人民币而不是美国。
2: 没错，
1: 为什么？因为美金已经是在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俄乌的战事，包括中东的这一场危机之中被大家看了个光光。
2: 其实这个俄乌刚开打的时候 SWIFT 就相当于扯开了美金的这个遮羞布。
1: 是，我是觉得很多事儿不用说的这么明，这是个成年人的世界。为了以前咱们常常会说进入到了某一个咱们国际的组织之中，你就是指望这个国际组织真的像包青天一样，是吧，在国际之上行使正义，什么 WTO 啊，什么联合国呀，你现在看看联合国的会费人家都快要运行不开了那大个的说不交就不交，
2: 是，
1: 你联合国说实话也是束手无策的。这都是一些君子相处之道的产物，你真的是遇到了穷凶极恶之时，大家的吃相是很难看的，谁真的能站出来去主持正义啊？只有你的拳头和你手上握的这一些实力，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丛林。
2: 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之前也感叹嘛，说现在世界已经慢慢回到了丛林法则世 西，这个就让人大家联想到了，比如说像这个一战期间，一战后吧，这个国际联盟的这种存在，那它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体现出它的这个价值，那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1: 套用《大话西游》里面的一句话啊，以前叫人家小甜甜，现在叫人家牛夫人。尊重你的时候，你是联合国秘书长，现在你就是小股啊，谁知道你是什么小股啊？好，我们用事实来进行的说话，所以在这里我想再查两条新闻。第一条新闻，我们来看一下是欧洲的一个最新的数字哈。
2: 是。
1: 那这就是欧洲嘴里面再怎么说，因为你要知道，欧洲是原来老牌的，就是建车的这个强区吧，咱别说人家强国，
2: 宝马、奔驰、奥迪这些欧洲很有名的车，
1: 就是这样子，对吧？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在关键的问题之上，根据日本经济新闻在7月2号的最新消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中国乘用车在欧洲的市场的份额是第一次赶过了日本。
2: 是，那报道还称啊，说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协会5月份的一个新车的销量统计数据就显示啊，中国汽车和日本汽车的市场份额呢，已经发生了逆转。那5家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啊，在31个欧洲国家总共售出了13.841万辆汽车，那同比是增长了65%。那其中5家车企呢，都分别是比亚迪、上海汽车集团、浙江的吉利控股集团，还有奇瑞汽车公司，以及浙江的领跑的科技公司。
1: 好，另外一方面，我们看6家日本的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24万辆，同比下降3%。我们说到车的这一个领域，其实这也是代表着中国产品对外它的一个抗打、抗压和真正实力的一个体现。
2: 是，
1: 你要知道这几年针对着中国，特别是电车的这一个领域，那手起刀落的政策可是不少，那是没有全的，真的是拼尽全力的在进行围堵。
2: 没错，
1: 特别是以欧洲为主，欧洲我们刚刚说两大原来大家喜欢的这个车的这个系列，一个是欧系的，一个就是日本的。现在在欧洲干掉了日本车，中国拿到了这个第一。世界上正在发生着很多的变化，我倒得远一点哈，即使在嘴上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始终都未消散，但是美国也许是因为特朗普哈，拜登如果是在执政，或者哈里斯，我不知道未来是如何，但是咱们就是说是现在特朗普在和中国的沟通交往之中，也是把利字摆在了最前面，对不对？
2: 是，
1: 对吧？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即使各个国家在混乱的自己的政治的民调不稳的情况之下，会更依赖于美国的保障，但是对美国又是又爱又恨。为什么？因为美国收起他们的税来一点都不手软，骂起他们来一点呢都是面子都不给留。什么吕特呀、南非呀等等，都是多次被羞辱。泽连斯基、
2: 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
1: 加拿大、
2: 对
1: 不对？梅洛尼没把你们当回事儿。
2: 没错。
1: 但是呢，在身体上很诚实。如果说政客像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大脑的话，或者是中枢神经，但是你的四肢还是要融入到更多人民的走向之中。我远的不说，我们再说，咱们扯上一个，比方说以前的东南亚的态势感知。你要知道，在2年之前，东南亚态势感知第一次出现到了反转，就是当东南亚的人民必须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一个的时候，中国的支持度是超过了美国的。与此同时，看到在我们生活的周边，澳大利亚的民意调查之中，更多的人民关注到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政府可能会把中国当成非常大的安全威胁，特别是在南太这个区域，对不对？好，但是民众的选择已经非常直白，新西兰也是如此。新西兰人民在民调之中对于中国的选择和支持已经是拉开了美国更大的距离，这都是几年之中一个出现的反转。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民意。民意什么？就是需求。需求和你自己脑子里的这个意识其实是在相互搏斗的。
2: 现在是给人一种手跟脚还有脑子是不太协调的。
1: 但是你不要忘记哦，这个不是真正的我们的躯体。有的时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也就是说这一双大手是可以把你的脑袋瓜子揪下来换一个头的。
2: 没错。
1: 聊斋志异。对不对啊？你的领袖越来越想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到海外去，那民众就会越觉得动荡不安。为什么？因为全球的经济就是很拉垮的。
2: 是，所以像我们前几天跟大家讲到英国斯塔默首相下台的这件事情，其实也能侧面印证这一点。因为像这么多的小党派开始走上这个政治舞台，本质上也是当地的这种民生对于现在政府不满的原因。
1: 没错哈。
2: 对，
1: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嘛。你越是自己民调不稳，你就越要往外走，往外走了以后，你没有真正倾听民意的想法，或者你自己站在琼楼玉宇之中，你没有办法去兼顾 到民意真正的走向。
2: 嗯，
1: 干嘛从今天就掉头了吗？不跟美国玩了，开始跟中国。你看他的动作是很有意识的，多少的欧洲领导人前赴后继的去到中国去进行访问。嗯，从中国能得到什么呢？一边自己又在收紧了门，一边又希望中国可以主动的靠上来给你更多的好处。
2: 但是天上哪有那么多好事，
1: 时代已经不是如此。
2: 是的。
1: 好吧，以前这叫什么？这叫等着你来献祭。
2: 嗯，
1: 啊，我坐在我的宫中等待着你来献祭，你未来也不行，你也得串串亲戚了哈。
2: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欧洲在2024年秋季对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了关税，新关税的税率最高10%的税率基础上升到了35.3%，达到了45.3%。但是最气人的就是，你给它再怎么涨，再怎么设置门槛，它还是有价格优势。
2: 是的。
1: 嗯，
2: 那现在德国呢，也是在2026年1月份啊，启动了一项新计划，为了购买新的这种纯电动汽车或者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汽车啊，会提供最高6000欧元的一个补贴，恢复了对低收入家庭的一些补贴。那意大利呢，也是扩大了一些扶持的力度。但是呢，其实可以看到啊，德国汽车研究中心的这个有专家就表示说，尽管欧洲消费者在考虑购买电动汽车的时候啊，其实不会将日本车列为首选，因为跟中国汽车比的话，它就是有这个中国汽车就是有它的价格上的优势。
1: 对呀，因为你看，即使刚刚我们说到了关税被调到了45.几%，
2: 嗯，
1: 但是中国的车企依旧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高的竞争力。根据一个比价的网站，我们去看了一下啊，比亚迪的电动汽车叫海豚冲浪 Boost， 在整个德国的起售价格是26,990欧元，这比同类车型的雷诺5e-tech 还要便宜3%。
2: 是，
1: 我说的是加了税之后的，
2: 这还是加了税之后，
1: 加了税之后的，你比它还便宜3%哈。
2: 嗯，
1: 除了纯电的车的形式，比亚迪还有扩大对于欧洲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的一个出口，这一类汽车是不在关税的范围之中了，那自然更加的扛打。
2: 没错，
1: 结果是不会骗人的。今年5月份，比亚迪在31个欧洲主要国家，它的销售量是增到了去年同期的2.4倍。
2: 是的，而且除了价格方面的竞争啊，报道也称啊，说现在日本企业呢，在混合动力汽车的这种燃油效率方面是有比较好的口碑的，但是呢，在电动汽车的产品线上，它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是弱于这个中国方面的这种电动汽车的产商的，所以呢，无法享受到这种欧洲各国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的红利。
1: 而且还有一个数字也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中国的发电量的问题。
2: 嗯，
1: 我最近看到了一些报告，具体的数字我们不能记得太清楚，但是整体的显示是中国的发电量对于美国来说是遥遥领先，我们暂且别说其他的国家。
2: 嗯，
1: 那么电力是什么？电力是未来 AI 科技的关键的生产力。
2: 嗯，
1: 啊，其实我们看的就是芯片，我们看到技术，我们同时看到了一个基础的保障。
2: 嗯，
1: 而电力就是基础的保障。
2: 是，
1: 好的，那我们说到机器人的领域，再补充一条消息，来看到的是宇树科技，之前咱们也很关心哈。
2: 是，
1: 那么根据证监会2号的最新消息，中国证监会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关于宇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且是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意见及宇树注册的申请文件。
2: 没错，那经过审阅啊，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以及相这个宇树科技的注册申请文件来看的话呢，现在已经是同意宇树科技啊首次去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1: 好的，另外的信息我们继续说，回到中美的 AI 之争，美国干了件大事，解除了对于 Anthropic 两大 AI 旗舰模型的出口管控。
2: 是，这也结束了这场特朗普政府啊与估值达1亿美元的 AI 企业长达数周的一个对峙。那2026年7月1号的时候啊，美国商务部长 Lutnick 就高调宣布啊，说特朗普政府呢现在是正式解除了对 Anthropic 公司旗下 Cloud Fable 5和这个 Cloud Missile 5两款这个尖端的人工智能模型的出口管制。那 Lutnick 呢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称啊，说此举呢是与这个 Anthropic 密切合作的，而且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之后才做出的决定。那希望呢就是加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领导的地位。那 Anthropic 公司啊也是随即进行了一个复核，并且表示呢将会恢复全球的这个模型的访问权限。那一场围绕 AI 霸权的这个政治秀啊，现在似乎迎来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1: 是，为什么哈？因为我们在看到同一时间，经过技术人员的深度扒皮和逆向的工程，有一个对于中国，我觉得还是蛮大 阴谋的事情就浮出了水面啊。我们来看到的是 quote code 之中是埋着一段间谍代码的，专门是针对中国境内的用户来进行秘密的识别以及标记。当解禁的这个风波撞上了间谍门， Anthropic 整体 AI 安全守护者这样的品牌趋势显然是遭到了深重的打击。
2: 是的，那也有媒体指出啊，现在商务部长 Lutnick 呢也是在对 Anthropic 联合创始人出具的各官方信函中表示说，解除对 Anthropic 管制的核心呢，就是 Anthropic 可以承诺主动识别应对旗下模型相关的各类的安全风险。这就会牵扯到之前我们一直说到的美国一直在强调的这个所谓国家安全这个概念。
1: 好，我们看这一个禁令是起于卢特尼克也是终于卢特尼克啊。这次禁令出口啊是在6月12号的时候掀起的，为的呢就是美国监管机构发现外界掌控了一套可以绕过模型内置安全防护机制叫做越狱的手段，存在着严重的安全的隐患。好，在管控落地之后， Anthropic 也是被迫在全球范围内撤回了全部高性能的大模型的一些产品。
2: 是，而且这个禁令啊是针对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两款模型，就是两款最新的 Anthropic 的旗舰模型的这个禁令。那这一事件呢也是大幅激化了白宫与硅谷科技行业，或者说我们说硅谷的科技精英之间的矛盾。那硅谷业界啊就批评美国政府呢现在是针对前沿的 AI 采取一些临时但是没有统一标准的管控模式。同时啊多国政府呢也是公开进行表达不满，指责美国啊是单方面出台一个对 AI 的禁令，也是变相损害美国自身盟友的权益。
1: 好，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出口管制出台的背景是非常矛盾的，也是代表我自己想的一个结论哈。我认为现在美国真的是有一点步伐紊乱了。在应对着中国的崛起，不管是在智能制造 AI 科技芯片的后追于上，还是在军事力量之上快速的生长，那美国所应对的其实是样样都是一个乏力的状态。我们3年前就说美国现在正值一个新旧装备的窗口期，而新的装备想要补上来没那么容易，你要有人，你要有原材料，你里边还有自己制造的麻烦需要层层的去，
2: 而且供应链这些都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难题，
1: 都是一个难题啊！人心又不齐，材料又不全，人手又不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2: 甚至有些企业都已经早就关停了，像 F22 为什么没有恢复生产线也跟这个有关系。
1: 所以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5年之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真的是一个历史的巨大的转折的起义点。为什么这么说，包括刚刚大家其实对于我们说电力的这个问题非常的认同啊。对，未来什么不需要电，你科技越发达你就越需要电。
2: 是，
1: 就这新西兰别赠位了，没电我跟你说啊，现在就还没有电呢对吧，未来的话一场能源让多少人陷了一个原型啊。美国现在为什么全世界卯足了劲儿对委内瑞拉对格陵兰，他不就是想要淘到更多自己未来可以点可以生的树枝子吗？
2: 没错，
1: 对不对？
2: 能源资源以及矿产资源
1: 是啊。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啊，这个 Anthropic 其实是一个行业之中的首例，它是凭借自身研究的系列模型的业务需要去赶超，它的行业地位迅速的是超过了像 OpenAI 等等的竞争对手，但是它也是第一个首家因为模型存在被恶意势力滥用的安全隐患遭到了美国白宫出口禁令管制的 AI 企业。
2: 是，
1: 我告诉您啊，不变的真理叫做枪打出头鸟，
2: 哎，
1: 是美国生存铁律。
2: 是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现在也是美国盯上了这个 Anthropic。那同为头部 AI 厂商的 OpenAI 啊，其全新模型 GPT-5.6 呢，同样是受到了监管上的约束。那特朗普政府是要求啊，该企业的初期啊，是仅对20余家官方审核通过的合作方才可以开放这个模型的使用权限。那据知情人士透露呢，这个 GPT 的 5.6 啊，最快将会在下周呢实现更大范围的一个对外开放。
1: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全国的暂，全球的一个暂停，还是就是要美国的优先？这个答案其实已经是非常明确的一件事情了啊。那这件事情是不管你是多么的后起之秀，多么的一匹黑马，一旦涉及到所谓美国的利益或者地缘的政治，美国封起来绝对是自己都可以打自己的。
2: 是的，
1: 如果说地缘政治方面的摇摆不定只是科技巨头常规的一个操作，那么最近啊，在很多国外的知名论坛之上的 的曝光的，就这个 Coda Code 的一个引写术真的是暴露了 Anthropic 它自己本身是存在着严重的伦理问题的。
2: 是的，根据 Reddit 的技术社区啊，以及一些独立研究者的逆向工程啊，他们是实锤确认了，自4月2号的这个 Cloud Code 这个2.1.91的版本起啊， Anthropic 便在这个对应这个模型里面啊，植入了极其隐蔽的一个监控的逻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AIP 封禁，而是一个可以集操作系统时区侦测，包括代理域名匹配、引写术回传于一体的这种精密的间谍机制。那首先呢是底层的侦测，比如说 Cloud Code 啊，它可以会在这个本地的操作系统中啊去读取这个系统的时区，那一旦识别为比如说是亚洲区域或者是亚洲这种偏西部的区域的话，就会立即启动一个特殊的流程，同时啊它会读取开发者设置的代理的 URL， 并且呢会经过一份经过别的一些加密的一些手段的这种识别的域名呢去进行与这个黑名单进行一个比对。那其次呢还有就是这个引写术的回传，一旦识别出用户所处的环境啊，比如说有与中国有关联的话呢，那么 Cloud Code 就不会弹出任何提示的窗口，也不会要求这个或者是请求用户进行授权，它会施展这个极其隐蔽的引写术，那对这个系统的提示词啊，还有包括一些别的一些我们说的这种提问的一些词啊，进行一些完全不可见的微调。那这些就是 Reddit 上这些技术大拿们他们做出逆向工程之后发现的这个问题。
1: 你可以参考一下啊，咱不一定有官方的说法，官方能不能更细呢，但是技术大拿们高手我告诉你就是在民间一边去调取这上海方面的用户具体的信息，一边盯住了乌鲁木齐，你跟快递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江浙沪包邮先精准识别了然后只要是到了什么新疆西藏的也把你单独拿出来，得要加个邮费，
2: 是
1: 不是就是同样的道理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波其实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用户即使是在终端和编辑器中查看也很难发现异常啊。那么这一组仅有2到3笔的这个引写标记会随着每一次的 API 的请求被传回到 Anthropic 它自己本身的服务器之中，并且还可以在不依赖 IP 地址的情况之下精准锁定并且标记中国境内的每一个用户。对不起，我的知识含量到这儿已经超标了整体来说我觉得就是猫就悄悄在里面给你放了个间谍的一个设置了，
2: 放了个后门机制。对，
1: 是的啊。现在 OpenAI 和 Anthropic 是竞争关系，是的没错，所以美国自己本身都不能协调统一的去对外，而中国智能呢发展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像今年大家都看世界杯是吧啊，虽然没有中国队在上面，但是中国队也没有几支队伍赢在世界杯上赢过中国，对吧哈、啊、中国制造还是非常亮眼的。
2: 是。
1: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一看高市早苗。咱先说一个八卦好不好，我今儿早晨刷牙的时候就在追这一条消息。高市早苗和莫迪之间令我早上起来这个
2: 变成了今早新闻看到的哎有趣的一个部分。
1: 真的是要命了啊、这个谁家的漂亮的好妹妹，哎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个。
2: 在7月1号到3号啊，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是访问印度吗？
1: 是。
2: 哎，所以呢据这个印媒的报道说，印度总理莫迪啊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演讲的时候直接就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为妹妹。那日本首相则是笑着回应称啊，说您称我为美丽的妹妹，你应该称我为美丽的妹妹莫迪总理。
1: 我跟你说啊，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莫迪说现在介绍一下我的妹妹高市早苗首相啊，还说了一句什么什么日语的你好谢谢等等。然后呢高市早苗直接说您称之为我是美丽的妹妹哈、大家可以想象那一个场景。高市早苗当天妆造做的不行啊，这头发还有稍微这个漂起了一个这个小飞叉哈、哎呀真的是太厉害了，这就是属于独属于高市早苗的外交的方式。所以日本民众这几天也是这个心里面就不知道这个瞎了多少次
2: 五味杂陈。
1: 对，包括上一次你自己回想一下上次被传他醉酒那个紧急发布会、
2: 在那个地震的那个发布会震后的发布会，
1: 对外交场面之上你看关键时刻高市早苗行啊、眼睛笑得弯弯，我是你漂亮的好妹妹这真应该唱一首唱一首歌问一下莫迪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在整体的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的再去炒作的都是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台的构想。
2: 没错，那日方各层级官员啊现在也是访问像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广泛进行游说。 那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呢，是再次强调啊，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那目前呢，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进行了回应，他表示啊，现在日本嘴上喊着自由开放，那心里呢却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呢是背道而驰的，也注定不会得到一个真心的认同啊。那郭家坤还强调，他说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才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一个根基。
1: 是去找自己的好哥哥，有人说这话也就是莫迪能说得出来哈。来，我们看一看高市早苗是1号的时候从东京出发去到了印度的，那么他在2号和莫迪举行会谈，两方可能会发联合声明，也是推进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的一个构想。那么日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不是一个扩的吗？四方会谈等等议题啊，希望能够帮助莫迪建立互信，同时讨论新的自由开放，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的一个设想哈。无独有偶，上行下效，除了高市早苗是这个言论，还有一个就是小泉进次郎。小泉进次郎也在大肆的鼓吹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啊，主张日本要进一步的强化防卫能力，加强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同时说日本是决心要扮演一个不同寻常的新角色的。
2: 是的，那这个自由开放的印太的构想啊，也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是在2016年8月份出访非洲时啊提出的。那2023年3月份的时候，日本的岸田文雄政权呢又提出了具体实现自由开放印太目标的4大的路径，即所谓维护和平，与印太国家合作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还有通过多平台实现全球联通性，以及确保公海和天空安全4大的举措。
1: 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些啊。那其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无非就是把中国锁定目标，同时希望自己的军国主义抬头可以有更多的助力，或者是言论之上的一个支持。我们先把话题说到这里，说了高市怎么能不说小马可是呢？回来以后咱们来看一看菲律宾在忙什么。菲律宾忙着抵达到了加拿大，但是小马可是下飞机的时候状态被群嘲了，说怎么摇摇晃晃的啊，
2: 是
1: 太过单薄了，被风吹的啊。还有呢，来说到的就是小马可是突然掉头对于中国谈一谈经贸的合作啊，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一边又想着赚钱，一边又想着这个搞敌对。
2: 菲律宾现在也想搞政经分离的感觉。
1: 菲律宾怎么着，现在也放下了自己的颜面啊，这个钱的问题之上也是不惜开口了吗？好，回来以后我们一起来聊，当然还有中东、俄罗斯更多的进展。
2: 稍后见。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感受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4: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5: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6: 好，咱们接着回来啊！这一帮群众们、听众们，你们真的是看什么节目，嘴都跟主持人一样淬了毒了。是啊，这拜把子对不对？哥哥妹妹的，你不得有个结拜仪式嘛？对不对呀、啊？那舀一碗恒河水，歃血为盟啊，对吧？然后各自共饮啊！哎呀，真的是哈、啊，这个高市早苗确实创造了很多外交的奇场面，我都不能说是名场面啊！这个你别看一把年纪，但是整体来说施展着女性的魅力啊，还是搞定了不少的啊大佬的。
7: 是的、
6: 啊、好吧，再来看一看这个马克思，小马克思哈啊，小马克思有人就说了，说他一定是在中国有生意，要和皇长言论切割了，不知道啊，但是可能想学一学特朗普的生意经吧。
7: 没错，
6: 先来看一下马克思现在是呢抵达了加拿大，他是在7月1号到4号对于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的，他的第一夫人也是全程陪同，同样议题是印改了印太地区当前最核心的问题。
7: 那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特点啊，主要是为了防务合作，也希望防务合作呢取得一个实质性的进展。那菲律宾呢和加拿大自1949年建交以来，其实关系呢是一直不温不火的。但近年来啊，加拿大也开始加大了对这个菲律宾方面的关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啊，小马克思呢与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就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的东盟峰会上进行了首次的会晤。那为高层的访问呢也是铺平了一个道路。在同年11月份的时候啊，加拿大和菲律宾之间啊是签署了访问部队地位协定，那允许两国军队啊到对方领土开展训练和行动。尽管该条约呢是尚未完成一个国内的批准程序的，但已经可以看出来有这样防务合作上的一个端倪了。
6: 没错，那我们看在6月初的时候啊，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就是被制裁那个啊、也是访问了渥太华，签署了相互后勤保障协议，加强防务的合作。而且你看在2026年肩并肩的联合，就是美菲主导的肩并肩的演习之中，加拿大可是第一次正式的参加啊，从观察员的身份变成了正式的参与者。最近的军演可有很多的变化，昨儿我们也说了新西兰、对吧，新西兰从2024、2025、2026在整个军演之中，虽然以前军演也不断参与更多都像打酱油的、但是现在又是射弹又是派人大

0: 三，大家之前就说了，说菲律宾这个事儿啊，跟中国之间、南海就这些岛礁就是一个大引雷。但是有一点，就是菲律宾对于中国的，就是包括中，就是菲律宾之在贸易之中和中国之间的一个依赖，也是显而易见它的一个短板。
1: 确实。
0: 那么最近我们来看到，马克思政府也是自行下调了菲律宾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目标，并且会预计啊，比绍对美元的疲软态势会持续到它2028年的任期结束之后。政府也是承认经济表现不佳，未来会更加困难。小马克思突然面向中国喊出了一句啊，希望这个经济困境之下能够给自己寻求缓兵之计，
1: 喘口气。那么菲律宾的第一季度啊 GDP 是仅增长了 2.8%， 这是远低于外界预期的。那为了支撑经济啊，小马克思呢是计划在2027年将菲律宾的国家预算、扩大到7.2万亿比绍，通过财政补贴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呢来提振经济。那这些数据其实可以反映出啊，菲律宾面临的问题呢是结构性的，因为它能源啊几乎是全靠进口，出口的结构也比较单一，财政的空间也比较狭窄。那这些问题呢都会导致啊经济上的脆弱。那小马克思政府呢现在是将主要精力呢都是把这个矛盾转移出去，放在对外挑衅和对内的清洗上。那频繁也是访问像美国啊、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协议并且参加军演。但是国内经济、民生和就业等等问题呢都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或者说从根源上的这种解决的。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菲律宾是两大政治家族的缠斗，对吧？哈、那现在呢这个原来罕见的两大政治家族携手共同冲击选举的目标现在早就已经破烂不堪了，各自彼此之间谈和谈啊。那现在呢菲律宾民众对于马克思的满意度也是降到了-15%，那就显示出他执政的基础其实是非常不稳的啊。马克思的政府近期来开始调整了对华的言论的论调，声称要通过外交的渠道去管控分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场虚伪的外交辞令，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菲律宾自己的需求真正的有所求和支撑。
1: 是，
0: 在经济方面之上有没有希望能够维系这一点点的联系，对于自己的经济能不能有更多的助力和帮助，同时也是在战术之上的一场缓兵之计。你实际的挑衅停了吗？啊，现在的中国的处理态度我觉得是完全不同，先谈红线的问题，先谈根本矛盾的问题。如果这件事情可以搁置，或者是说在经济发展之中彼此能够助力，政经分离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对于菲律宾啊我觉得是根本没戏。
1: 是，那与杜特尔特时代相比啊，其实现在的小马克思政府呢它是没有能够去保持一个稳定的对中国的关系的，所以会导致中非的经贸合作是严重受阻。那小马克思政府呢一直是使用这种外部挑衅加上内部清理再加上一个经济摆烂的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啊其实在历史上并不是少见的。那最终呢其实大多数是以失败最终告终的。这种模式呢也会透支这个国家的一个未来，最终账单呢则是由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和民众去承担的。
0: 看看情况吧，我是觉得我挺认同的。我觉得小马克思在有意的和特奥多罗来进行到分割，但是真的分得开吗？啊，菲律宾现在动作如此之多，就像高市早苗一样，你即使现在低调不回应，摆出了一副弱者的姿态，但是你的这个野心就能够让中国去停下他对于你的声讨和继续的咱们说施压的这一些手段吗？显然是不行的，这是原则性基础不能逾越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未来依旧坚持西太真的是有大动作了。好，那我们来看啊，包括刚刚说到的高市早苗去到了印度是瞄准了印太，小马可是去到了加拿大也是和印太脱不了关系。说到这个莫迪啊，莫迪作为印太之中还蛮重要的一个国家，这两年也是收了不少的红利，包括在推进到经济贸易的角度又是拿到了大量的这个拨款。高市早苗这一次也是按亿元的去给这个莫迪的，
1: 是希望跟印度加强经贸合作。
0: 对，新西兰更大方，新西兰我们是15年要投200亿美元呐、同志们啊。然后你再看和欧洲之间对于印度的助力也很多，印度说没事我给你们回报，把我们的人塞过去，真的是谢谢你了、大家都还挺乐意的，也是这个都是在整体国际的合约之中写入了不少 少这个印度人的移民、留学、工签的
1: 各种的红利，对，真的是。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嘛，甚至就说这个对于印度的这个想移民的人来说的话，他们未来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对啊，
0: 遍布世界。之前呢，在那个苏纳克当选英国首相的时候，我记得印度人是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就是说印度裔的国际之中的重要的元首，当时是有6个啊，说已经是。

0: 在人种之中占比非常高的了。
1: 而且像很多这种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那个时候也是有统计嘛，什么谷歌的 CEO 啊，什么都有印度裔的这种存在。
0: 我告诉你，就是以印度人特别抱团的这个趋势和现在这些协议的基础，未来可期。乌曼说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酸讽的意思啊，我觉得这个未来真的是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1: 是
0: 发展的速度应该会超出你我的想象的。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特朗普。特朗普最近又谈到了巴拿马运河啊，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看到当地时间1号的时候，特朗普呢是出席了老罗斯福图书馆的开幕式，致辞之中就谈到巴拿马运河收回运河之后将运费提高4倍，通行量都没减少，之后再度涨价，船只依旧继续通行，靠这一招常年赚大钱。紧接着特朗普话锋一转，说中国现在正在试图接管巴拿马运河，我们绝对不能让它得逞好吗？这话一完，现场是彩旗飘飘，人声鼎沸。
1: 是的，而且值得关注啊，就是他不是参加这个老罗斯福图书馆的开幕式吗？他其实也是有一定寓意的。比如说这个老罗斯福呢，他是在1903年啊下令接手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建造，那1914年呢也是把这个运河开通了。那特朗普呢在参访新落成这个老罗斯福的纪念的图书馆上面，还问 AI 啊，说老罗斯福，你认为巴拿马运河是你最伟大的成就吗？这个也是把这个目前他参加的这个活动跟玩梗，包括现在对于巴拿马运河的这种关注啊，都结合在一起了。
0: 所以我跟你说，特朗普第一个是标签是商人，第二个就是网红，
1: 网红
0: 啊，非常知道如何夺眼球哈。巴拿马政府今年年初是才是啊，李嘉诚创办的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公司，也就是长和旗下的子公司，在巴拿马运河两座港口的特许经营权合约无效，巴拿马海事局已经是接管了这两座港口，这当然引发了中国的强烈不满，当然也寄出了针对性的经济的施压，
1: 所以才导致这个特朗普嘛放了这个狠话，并且强调啊不会让这个中国去接管巴拿马运河的。
0: 没错，那另外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就是跟中东有关了。先来说这条消息哈，我们知道哈梅内伊他自己的葬礼现在是这个即日举行吧，那么伊朗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在2号的时候呼吁民众要踊跃参与即将举行的哈梅内伊的葬礼，展示伊朗对其遇害的愤怒和复仇的决心。
1: 是，那综合法新社的信息啊，伊朗当局呢也是计划在4号到9号在伊朗及伊拉克多地啊为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呢举办葬礼和悼念仪式。那卡利巴夫呢也是2号啊在一份声明中说，邀请全体的伊朗人民啊通过出席自4号开始举行的这个葬礼仪式呢，在伊朗的历史上啊写下一个光荣的一页，并且表示啊国家的复仇呼声必须要响彻全世界。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啊，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斯呢则是在6月29号在记者会中直接警告说，现在啊这个已经把伊朗的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是哈梅内伊之子呢列入这个死亡名单，并且表示啊，以色列是绝不会允许伊朗发展核武的。那对此啊，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呢，也是要求啊，美国去约束以色列，并且强调，任何对伊朗人民和领导人的威胁呢，都会引发伊朗方面强有力的回应。
0: 是关于哈梅内伊的这一次的葬礼，我们昨天的信息是说，有30多个国家的高官将会要出席，这国际之上还是蛮大的一个看点啊。还有来自于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专家会参与到这一场葬礼之中。我们来看一看具体中俄的派人情况。中国外交部在7月2号的时候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将会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
1: 那俄罗斯方面的话呢，是由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他宣布的。他说伊朗方面呢是预计啊，俄罗斯的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呢将会参加前伊朗最高领袖这个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么他这个俄罗斯方面大使也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啊，梅德韦杰夫呢将会参加这位领导人的葬礼，同时呢也会出席这个葬礼呢，也意味着俄伊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
0: 是的，没错哈。好，那我们来说一下，最近还有一个消息爆出来，是由英国的《每日电讯报》的爆料。那么他就是说到的呢，是在整体海湾国家啊，可能是想绕过美国，独自和伊朗达成地区安全的一个协议。 说到的是在美伊谈判的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主动和伊朗开展了外交接触和谈判，美国指不上啊，特朗普自己都说六十天不行，还得有接下来的后篇，海湾说我自己来吧。报道指出，随着美国的信誉不断下降，海湾国家正在调整和伊朗之间的处理方式。
1: 而且啊，自伊朗和美国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呢，伊朗与阿曼已经举行了首次的会议，那也是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一个事宜。那之后呢，阿曼也是与卡塔尔、伊朗，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这个沙特阿拉伯之间都举行了多方的这种会谈，目的呢都是确定啊战事结束之后这种地区共存的一个方式。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根据美国战区的网站在当地时间7月1号的报道，在美国和伊朗努力达成和平协议之际，多架的美国空军 B-52 战略轰炸机当日呢是从英国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进行到了撤离。
1: 是，那报道还称啊，说这个 B-52 轰炸机呢专门驻扎在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期间啊，作战频率是很高的，也曾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目前呢，关于撤这个轰炸机的这件事情呢，美国军方是拒绝对此进行置评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海鹰，它又出事了哈。
1: 是，
0: 来看到的是美国海军一架载有4人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因不明原因1号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目前是有一名乘客失踪，美国海军正在极力搜救之中。
1: 那美国的海军中央司令部也指出啊，说这架海鹰直升机呢是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目前没有迹象显示啊这架直升机呢是因为受到敌对的行为而击落。那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直升机的上面有四个人啊，一共有3个人现在已经获救了，目前正在布什号上接受治疗，状况是稳定的。
0: 好的，那我们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布什号航母啊，它从4月下旬以来就驻扎在中东的地区，布什号也是该地区仅存的2艘航空母舰之一。尽管美国已经解除了进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封锁，但是该地区依旧是保持着相当大的军事的规模。再来看一看中国和欧洲之间，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说的是中方已经是邀请谢夫乔维奇访华，那么中欧也会在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 是的，那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啊，也在2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关于中欧贸易这种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情况。那么他就表示啊，中欧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也是中欧啊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一个常态化的交流机制。中方已经正式邀请了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呢，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0: 好的，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美国正式宣布不会续签美墨加协议。昨天我们就说了，成也特朗普，败也特朗普啊，但是继续会分头和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来进行到谈判。
1: 是。
0: 那美国宣布这一个决定之前，美加墨3国在周3是举行了视频会议，但是没能达成续签的共识。
1: 是的，不过这美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就表示啊，美国将继续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行磋商，以解决目前的这个协议存在的不足，以及美国与2国之间的贸易逆差的问题。那格里尔还称啊，说在这些问题解决或者是协议最终终止之前呢，这个美墨加协定啊还会继续的实施。
0: 好的，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美墨的双方的下一轮谈判是在7月20号，我们也是静观其变吧。但是我个人觉得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啊是有减少的趋势，但是美国现在对于墨西哥和加拿大那是完全没有放在自己的心目之中。
1: 是的，而且3国之间现在还有一些难以调和的一些矛盾。
0: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跟俄乌有关的信息。先来说一条较为突发的信息啊，首先关注到的是俄罗斯驻瑞典使馆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1: 是，
0: 这也是根据斯德哥尔摩消息，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使馆当天凌晨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
1: 那么俄驻这个瑞典的使馆就表示啊，当地时间2号凌晨2点钟左右的时候呢，有一架4旋翼的无人机啊，向俄罗斯使馆区啊投入了一个装有红色油气的容器，但另外一架载有仿制的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呢，则是坠落在这个靠近使馆主楼的一个区域内。那俄驻瑞典使馆就表示啊，相关事件呢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0: 是，那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2年多来已经是有10起，瑞典方面当然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1: 是，
0: 那我们看到还有另外的一项研究显示，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合计伤亡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
1: 那研究估计啊，自2022年2月份俄罗斯军队全面这个与这个乌克兰开战以来呢，俄罗斯军队在总计140万名的伤亡人员中，约有40万至45 5万人是死亡。那这个研究中心还指出啊，与此同时呢，乌克兰军队在同一时期也遭受了52.5万至62.5万人的伤亡，其中阵亡人数呢至少在12.5万至15万人之间。
0: 嗯，据说今年上半年俄乌的战损比是8:1，当然这些数字仅供大家的参考。
1: 是，
0: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昨天依旧是炮轰不断的一天，在泽连斯基发出警告之后，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了俄罗斯导弹无人机的大规模的袭击，多栋住宅的楼层被摧毁了，居民们也是带着自己的床垫纷纷逃向避难所。那么泽连斯基在1号的时候也是缩短了对于爱尔兰的访问行程，并且警告克里姆林宫即将对于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袭击。
1: 是的，那么在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就直接告诉记者他将立即离开爱尔兰。那俄罗斯国防部呢也是在周四的时候证实啊，说已经对乌克兰的首都呢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称这是针对基辅政权呢对于民用基础设施发动的恐怖袭击的一个回应，并且称啊，俄方的打击目标呢主要是乌克兰方面的军工企业和能源的设施。与此同时啊，这个由这个美国斡旋以结束战争的这个谈判呢现在陷入了一个停滞，所以呢基辅方面呢近几个月来啊也是加强了对俄罗斯以及莫斯科区域的一些打击。
0: 美国之前特朗普说24小时我就必须让它停下来，给你24个月够不够哈？来，我们继续看到，在过去的24小时之中，俄罗斯方面说防空部队是击落了一枚称之为远程作战战术导弹的导弹，那以及7枚制导的炸弹和602架的固定翼无人机。
1: 是，那俄方啊现在没有指明一个武器的型号，但也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乌克兰方面呢也尚未公开证实使用过弹道导弹。那此前啊，乌克兰的国防公司就表示过，其这个弹道导弹是即将进行一个飞行的测试。那当时这个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呢，也在6月份说，这个导弹的发动机工作完成之后啊，最早可能就会在今年的夏天或者初秋开始进行测试。那这个公司还指出啊，导弹的设计射程呢是大约850公里，专门就是要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的。
0: 好，但是现在给泽连斯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什么？因为加鲁日内他来了哈。
1: 是，
0: 我们来看到去年的年底，泽连斯基终于在压力之下松口，说愿意得到美欧安全保障之后举行总统选举。大家开始猜测了，说乌克兰是不是要换元首了啊？那么根据7月1号基辅邮报的最新报道，扎鲁日内日前是和泽连斯基进行了会面，讨论了关于总统选举的问题。他同时表示啊，他准备竞选总统。由于扎鲁日内曾经在俄乌冲突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指挥着乌克兰防御基辅、哈尔科夫等等重镇，其实他在乌克兰里面是拥有极高的声望的。甚至就在他当时被拔了官啊，这个隐去之后，很多人都觉得不值。在这个之前就已经说了，他其实比泽连斯基更符合人民心中做总统的那个位置。当然他自己本身很像谁啊？很像这个Chris Bishop， 你知道吗？就是新西兰的这个选举啊，方便我们新西兰的居民来进行他理解。就大家都觉得你是他的劲敌，你比他更适合去做这个总统，或者是更适合做总理。他对外说，我们关系很好，没有问题，他也算是体面的离场。但是现在带着他的政治抱负走回来了。
1: 是的，而且像这种概念里面的话，就怕这种类似于有点偏下属这个概念的话，功高盖主。是的，那现在呢，这个而且此前啊，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扎鲁日内就还公开抨击过泽连斯基的在军事问题上的决策，所以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呢，其实也是有点公开化的迹象的。
0: 没错哈，那我们看在2023年乌克兰反攻失败之后，扎鲁日内也是在2024年初被解职，转而担任乌克兰驻英国的大使。那当然，他现在在这两年之中，似乎是在慢慢转向外交的一个方向。从那之后啊，扎鲁日内真是一个激流勇退的状态。我认为，如果我是民众，他也能博得我的一部分的好感。
1: 是，
0: 因为你当时的硬刚不一定真的能够颠覆在战争时期泽连斯基的一个领导地位。但是现在运筹帷幄，再次回到公众视野，我是觉得扎鲁日内赢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他是真的要去竞选的话，
1: 没错。
0: 好，那我们来看扎鲁日内和泽连斯基的矛盾其实是逐年升级的。今年2月份，扎鲁日内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他和泽连斯基经常是在军事战略等等问题之上发生着争执。他同时指责泽连斯基不愿意为乌克兰军队反攻计划投入必要的资源，对于乌克兰的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1: 是，那就有美联社就指出啊，虽然扎鲁日内他很少去谈论个人的一个政治抱负，但他与泽连斯基之间 间的矛盾呢，现在已经成为了笼罩着乌克兰政坛的一个阴云。那自扎卢日内被解除总司令职务以来啊，许多人也一直怀疑，其实泽连斯基呢，实际上是想去限制这个扎卢日内的政治影响力，或者使其远离乌克兰的日常事务，防止其变成自己的政治上的威胁。嗯、
0: 但是扎卢日内如果真的回来的话，可能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值得去重视的竞争的一个对手啊。外交的能力之上，我不觉得他会比泽连斯基做得更好。泽连斯基还是蛮 social 的一个性格，但是扎卢内在整个战术打法的问题之上，看上去比泽连斯基会更专业一些。
1: 没错。
0: 那什么对于乌克兰最重要呢？不知道啊，交给乌克兰人民吧。来，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新闻一笔带过就可以了哈。乌克兰现在呢是正式的签订了16家的叫做鹰狮翼啊，预计呢是在2029年会进行到交付的。我们看，这也是在这个瑞典和国防部旗下的采购部门国防物资管理局签署的一份关于向乌克兰提供16架鹰狮翼型战斗机的合同，金额呢差不多是246亿的瑞典克朗，订单会在今年3季度计入到了计算的账目。那么同时也会由 FMV 将其交付给乌克兰的空军，包括了零部件啊、相关的物料啊，还有设备等等的。
1: 是的，就是整体来说，就是把这个关键的这些装备啊，还有包括它的后勤的一些体系呢，都要把它这个收购过来。
0: 是的
1: ，那其实这个飞机，在我小的时候，我看过相关的这个纪录片的时候，还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呢，它并不属于特别尖端的装备了。
0: 是人家给人家掏的钱儿，对不对啊？这个对泽连斯基来说，什么都可以。现在就是需要美国和欧洲要尽快的去兑现。泽连斯基说，就算我赢不了，我也得完成我自己的使命。在韧性的角度之上，泽连斯基确实是做得很好，
1: 没错、
0: 啊、也确实是在外交之上，你说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反正就是这个劲儿，但是也确实给乌克兰得到了不少的一个支持啊。亏的就是北约，亏的就是周边的这些欧洲的大哥们啊、最惨的就是波兰。为什么呀？因为波兰这个一方面是对于这个乌克兰全力的支持，一方面在人家命名对你的这个羞辱程度上，
1: 但
0: 是波兰说我反而成了这个第一炮哈。
1: 没错，所以两边不是有这个关于这个勋章的这个
0: 命名
1: 嘛？
0: 对
1: 呀、
0: 就是说因为你在命名你的部队的时候，你完全没有考虑过我的历史和我的感受。
1: 是的，
0: 那我当然就是要把勋章拿回来了。泽连斯基也不会说句软话，你应该想想波兰对你真的是不错的、
1: 对，所以乌克兰方面也是轴得很、那现在其实我们把目光继续放回波兰，现在波兰航空有一架从这个波兰首都华沙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个飞机，载有180人的这个 A320 啊，那在航行途中呢，是疑似误触了劫机代码7500，引发了各国的高度关注。那以色列、土耳其、当时保加利亚的3国战机啊，是紧急升空应对。那初步了解呢，后来发现是机上的这个应答器啊，出现了技术上的故障。那据了解呢，这个7500呢，是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一个紧急的应答机的代码之一。那专门是用于表示飞机是遭遇到了非法干扰或者是劫机。那该架飞机啊，其实在当地30号飞行的时候就触动了2次这个代码。第一次是在飞机进入到保加利亚领空的时候，第二次则是飞机离开了土耳其领空之后，所以引起这3个国家非常的神经紧张。
0: 你知道吗？我特别想一个白眼翻过去，从华沙飞到以色列，你自己想一想，从一个战区飞到另外的一个岌岌可危的区域，中间还有发生了劫机，能不能找点专业的人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尊的事件报告了啊，终于来了啊。中国的这个北京的中信大厦上周不是被小飞机撞击了吗？
1: 是。
0: 现在呢，官方的最新通报已经出现，跟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说驾驶员之前是说是一个女飞行员
1: 是
0: 吧啊，但是官方的报道是驾驶员是66岁的离异独居的北京男子，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之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事件也是一起因个人原因而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
1: 是的，那经过这个事件的调查，说涉事的航空器呢是一种单发的双舵螺旋桨的轻型飞机，那航空器的驾驶员呢则是刚才我们说到这66岁的北京市的刘姓男子，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而且处于离异独居的状态。他在2021年的时候就考取了一个运动飞行的执照，那2024年的时候则是考取了私用飞行的一个执照。那通报也是称啊，说事发时间当日下午啊，这个男子呢是在该区域一个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先后进行了半飞和独立飞行，但是在独立飞行的时候啊，因为偏离了设定区域，并且与机场失联，随后呢就与高层建筑发生了碰撞。
0: 我跟您说，我一开始看到这个 新闻，我以为是一些误擦碰，就是操作不专业。那这么看来，他可能还真的就是一头撞了上去啊。
1: 是。
0: 那这个背后的故事还是挺值得再静心的去挖一挖，听听有没有更多的版本啊。好，那我们来看，根据报告通报啊，这个刘姓的男子长期是失眠焦虑，日记之中也是多次出现了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为个人原因而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事件了。那这一起事故也是造成现场有13人受伤啊，但是就是官方的这个报道确实是出的慢了一点点。当然，我也愿意理解为就是说背后的一些调查。具体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还有没有更多的进展呢？一旦有的话，我们看到了也会跟大家一一的带来。最后的一个，Wonder Woman 说是不是故意的？我反正说这个通报的背后让我有了这一种遐想啊。那如果就是精神不好，然后极大的压力，想要解决生命、结束生命，那你说这个撞上去，那肯定就是自己已经设定好的，就是往这个方向来的。这和我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啊。Wonder Woman 可能跟我想法一样，之前我认为是一个操作失误的问题，就是不规范的问题。但是现在如果这样子来看，那么对于未来的安全的避免，这确实是敲响了警钟的。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好吧？最后的消息哈，我们来说到的呢是绝对是故意的，是吧？所以一旦我看到了更多的进展，我们两个会再给大家带来。
1: 没错。
0: 最后我想说一句韩红的爱心基金会的问题啊，就这个事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闹得如此的轰轰烈烈，可能人民的情绪是真的受到了就觉得很大的影响。那我看到昨天晚上韩红爱心基金会也是发布了一个声明，关于基金会和韩红的法律关系的一些问题，关于基金会的运作的一些合理性的问题。我特别着重的去看了一下评论区啊，我觉得呢，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这个捧个人场这样的一句话，韩红而引起的诸多的这个非议，到现在为止其实大家还是比较理性的能够客观看待这个基金会它的怎么说，就是它的一个公开性或者是它的一个真诚性
1: 的效能。是
0: 是啊，这个事件不知道又是不是还会有后续的一些进展。
1: 没错。
0: 就因为一句话的上头引发成今天的这一个事件，只能说我期待着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但是也希望一些有序的真的能给社会带来帮助的机构不会因此而受到太多的影响。
1: 没错。
0: 好吧。好，我们说到这里啊，这里是国际的部分，然后回来之后呢将会是新西兰的本地新闻。今天依旧是非常的精彩的一天，
1: 稍后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的，欢迎大家，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来说到的是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首先我把今天的新闻总结为叫做政策回旋镖。
1: 是的，
0: 此话怎讲，我们慢慢分解来看到。工会测算国家党工党啊来进行工会来进行测算，国家党强制参保提交方案是存在着45亿纽币的成本的缺口，就是 TVC 那个改革可能会挤压公共服务项目的预算。国家党则是说成本是可以通过未来预算统筹，不会影响现有的服务等等啊，未来预算来进行统筹。但是他喷工党的时候也是说如此，公交改革钱从哪里来，你们凭什么用未来的预算，
1: 凭什么用未来的预算。哎，
0: 是，但是他的 TVC 你看这是不是异常回旋镖呢？
1: 是的。那下一个呢也是一个回旋镖啊，就是关于校园午餐这个项目的。那学校的午餐项目啊，基本现在是由这个外包的供应商去运营的，但是啊新西兰教育部依然保留着37人的专职管理团队，其薪资啊与差旅开支非常高，居高不下，被指与这种目前的精简降本的改革呢是初衷啊是完全相悖的，其管理开支呢是引发了广泛的质疑。
0: 是一个外包给别人的这个项目，然后还要留着大批的人去进行运营，光差旅费一个人就能花十几万，而且几个人的年薪啊，不到12个人的年薪100多万就这么支出出去，这只是他们工作其中的一部分好吗？啊，比方说 David Simo 领衔了一些项目，他自己本身还有更多的工资可以拿的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这是一个回旋镖，另外的回旋镖就是紧急住房的方面了。紧急住房这是政府四大项达标的其中的拳头产品，对吧？
1: 是
0: 就是说把这个紧急过渡住房控制得很好，但是现在被爆出来了，说原来是有 KPI 的考核的。
1: 没错，
0: 部长站出来说不知道，根本不知道，都是前台操作有问题，一问三不知啊。但是这能兑现吗？你给到紧急过渡住房要减少75%的时候，已然就是一个 KPI 式的总结的一个发问了。那么政府之前就说了，这些人全部都是有安稳的这个稳定的住所，然后包括有妥善的安排。
1: 有妥善安置。
0: 可是在现在的讨论之中，超过1/3的人说他们根本没有接受到任何的妥善的一个安置，这就成为问题了啊。最新的数据也显示，30%的被拒绝紧急住房的申请者是没有获得任何的替代方案的。
1: 是的，所以呢与官方之前说的不会让人无家可归的这个表述啊，是产生了巨大的一个矛盾。
0: 是。
1: 其准入门槛和绩效的这个导向啊都再次接受了质疑。而且昨天闹得最大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紧急住房就是当做比较重要的话题来讲，昨天呢这个在国会上啊就是引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争论。
0: 没错。
1: 然后呢还有包括媒体直接就发问，就说你这个住房的这个副部长你是啥都不知道，那你凭什么当这个副部长？
0: 哎，他在我们的节目之上可是也说过这一项的攻击哦。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抓住了这一个点？因为这是政府想要实现的九大目标之中不一少半的完成的最漂亮的一个工作。那其实我们以点及面就可以看到操作的理念，政府想要达成的目标过于理想化。那于是就把这一种压力会释放到前沿，前沿就会以 KPI 的形式去完成。 KPI 并不只是紧急过渡住房，之前的酒驾是不是 KPI？
1: 没错，
0: 对不对？现在在社区之中，你说那个就是暴力犯罪，是不是也会有 KPI？你要把它尽量的压下去。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我一会儿能给您举出几个例子来。
1: 是的，
0: 对不对？那是不是代表着我们现在看到的数字，其实并不是真正能够达成的，我们真正感受到的事实的变化，是我人为的去把它压下去的数字？那是不是现在无家可归的人是正在增多？政府可是不同意的，包括部长在昨天也是嘴硬的很，说没有，现在就是好转，所有的数据都显示好转。你到底有没有调查那些真正的人呢？
1: 而且究竟只是数据好看，还是真的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这才是让大家产生争议的焦点。
0: 民众毫无疑问希望的是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一个好看的数字。
1: 没错，
0: 我们可以允许它是缓慢的慢慢的向好的过程，但是我们不希望是一场政治方面完美的数字的一个骗局哈。
1: 是的。
0: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也是另一场的回旋镖，现在有超过1.6万名联名请愿反对残疾支持服务法案的人士包围了国会啊。
1: 是的。
0: 我们来看到他们担忧扶持权益会被削减，那么工党站出来表示承诺大选如果获胜将会直接废除该法案，政府也称现有的扶持标准不会改变。
1: 是，昨天也是看到啊，这个目前的这个负责残疾事务的这个部长 Louis Upston 呢，他是坚称啊现有的扶持标准呢是绝对 OK 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改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细细聊一聊吧。那下一个信息呢则是跟治安相关的， 现在新西兰多地呢，之前跟大家提过，不是出现了这种身着僧袍人员以宗教名义强索捐款的这种现象吗？就类似于强行化缘的骗局。那警方呢，现在已经正式表示啊，已经接到过报案了。那佛教协会呢，现在则是澄清，正规的僧侣啊是不会这个街头进行索捐的，也是建议啊，这种公众遇到纠缠的时候啊，要及时进行报警。
0: 是，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7月1号起，移民局实施新规，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与签证同步提交，不再主动提醒补件，材料缺失可能直接拒签，境外申请人受影响是非常大。第一个是为了提速，第二个呢也是有一点这个不愿意多做任何的这个补全的数字了哈。所以不管您是提交任何的申请，都希望能够把您所需的材料一次性给到位，
1: 一次周全一点，
0: 不然的话真的有可能会影响到个人啊。
1: 是的。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政策方面啊，独立评估显示政府的数字化的转型存在着投入分散、统筹薄弱、成效不及预期的问题，公共服务委员会将会优化机制，强化数字交付统筹的能力。
1: 是的。那下一条信息呢，则是跟目前的奥克兰机场有关啊。奥克兰国际机场啊，现在也是启动了10年来最大规模的一个餐饮改造，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那年内呢，也将会入驻啊，包括星巴克等10家国内外非常有名的餐饮品牌。那这个工程呢会分阶段的推进，是不会影响到机场的正常运营的。所以呢，昨天也看到有些民众对于接下来奥克兰国际机场的升级的一个期待。
0: 没错哈，有变化总是好的，但是希望不要造成的混乱的时间太久了。
1: 是，
0: 我昨天啊还看到我们的财长 Nicholas Willis 通过华人的媒体来进行发声，感谢华人始终站在你们的这一边，还大谈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如何啊？回来之后，那我们带着这些话题来谈一谈政策之上的反转时刻。
1: 稍后见。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
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准时相约。
6: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Kamaki Tul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一起先来看一下的是我们在路况方面的消息以及信息的内容哈。先来看到的呢是在路况之上，首先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在一号高速公路从北岸往 CT 前行，整体看到的路况是非常不错的啊，只有在 Milford 以及在上桥之前有那么一点点的车多，而是反向的车流从 CT 往北岸前行，现在在上桥之前是出现了一小段的堵车。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最主要车多的情况是爱丽丝里的这一个大转盘一直到达Market Road 的这一个出口处。16号高速公路我们看到主要的堵车是集中在 Rosebank Road 一直持续到达 Green Nelson 的过后的路段，还有连接西北的18号高速公路具体的堵车主要是靠近 Greenhass 这一个路段之中。周五整体的路况不错啊，希望大家也能有一个开启周末的好心情了。
8: 是，
7: 天气方面跟大家来说到，今天在新西兰的北岛全部是以晴天多云为主，只有在 Fungrey 出现了少量的降雨，南岛方面主要是在西海岸出现了降水的概率。来，我们看到的是 Auckland， 今天是晴天，最高15度，最低8度。不过今天早上出来还是冷飕飕啊！我看了一下车上的温度只有3度。
8: 我早上看到这个闹钟上的这个温度也是有4度的。
7: 是，那咱俩地区还不一样、啊，东区更冷一点啊。好，那么要告诉大家，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将会是有小雨伴随的啊，但是最低温度也在逐步的有一点爬回来的感觉。但是下一周的主要天气都会和今天的感受是非常类似的。首都惠灵顿今天我们看到是以多云为主，明天同样也是多云，今天是最高13度，最低是8度。周日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将会覆盖接下来的一整周。
8: 是的，那么下面说一下这个花园城市基督城的天气。今天基督城啊是个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7度。那明天呢会有一定的降温，但是最高温度呢又会升高一点点。可以看到啊，它的最低温度在明天会变成5度。那么在这个接下来几天的周末的时候呢，整体基督城是一个阴天的天气，而到下周呢也会开启一个降雨的天气。
7: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皇后镇。
8: 是，那皇后镇呢今天的最高温度是12度，最低温度是5度，今天也是个阴天的天气啊。但是在周末的时候，周六周日都会有伴随着比较大的一个降雨、那么到下周为止呢会出现阴天跟晴天来回交替的天气。
7: 是，那我们来说一下潮水时间哈。今天的最低潮呢是出现在，我再来刷新一下哈，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是 是3:15以及下午的3:26，最低潮是0.8米，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9:34以及晚间的9:58，最高潮是3.1米。今天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15。再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啊，我觉得很好的活动。
8: 是的，
7: 第一个活动呢，就是如图所示，它是一场喜剧秀。如果我觉得这个是在很多演唱会之中穿插的不一样的一个因素。我觉得这一个活动叫做老少咸宜。首先要跟大家说，它是一场华语的演出。
8: 嗯，
7: 但是呢，这一位表演者他的名字叫做蒋海明，他是我们的华人喜剧师，新西兰的华人喜剧师。
8: 是，
7: 他的演出可以说是遍布着全球各地。他也曾经呢是在 TVNZ
8: 的
7: 啊这个节目之中来亮相，并且也是在2026的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的足迹可以说是享誉到了全球。
8: 是，
7: 那这一场活动呢是在7月18，它的主要的表演是喜剧的形式和催眠一起结合，是一个中文的表演，中文表演仅此一场，它一般都是做英语场的啊。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甚至还可以登台亲自感受一下短暂被催眠的状态啊。
8: 是，还有跟这个喜剧人的这种互动的这种感觉。
7: 没错，
8: 搜索这个蒋海明的喜剧催眠秀啊，并且输入优惠码 AM936 可以立即享受这个购票10纽币的一个优惠。
7: 是啊，我看了一下，其实也不贵，它的票价能够老少咸宜去爆笑一场很少见啊，他一般都是英语场的，所以他这一次是用华语来进行到演出。7月18，希望大家能够去享受一下神秘的这个快乐的这个状态。
8: 我的感觉就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就是这种喜剧跟催眠秀结合在一起的感觉。
7: 哎，其实我在网络上是看过的，我还挺想去现场来体验一下。
8: 是，
7: 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方便的方式，不管是你用这个英文好了，就是汉语拼音海明蒋，然后 events 基本上就是可以搜到它的这个购票的入口了。
8: 是，
7: 记得购票的时候要输入 AM936 哦，帮您能省10块钱呢哈。还有另外的一场秀，该回来跟大家来说，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首网络神曲叫做
8: 跳楼机？
7: 跳楼机啊，是怎么唱来着？我们的爱就像跳楼机。
8: 啊，对，没错，就是这个，
7: 是吧？
8: 就是这个词。
7: 好，那我们来说的他的演唱者啊，是一个实力唱将的，名字叫做利比啊，现场非常的燃。现在呢，他的巡演叫做利刃出鞘2026-2027，它是一个全球的巡回演唱会，也是会登陆我们的奥克兰。昨天我了解了一下。全场站票，大家一起是疯狂蹦迪，
8: 非常火爆啊！而且这个现场的氛围呢，也是非常燃的。那么他这个代表作《跳楼机》呢，全网播放量啊是突破了1000亿级别的，而且像他的这个作品《小城夏天》的话题度呢，热度啊也是超过600亿之多。
7: 是，我给大家一放前奏，您可能就会觉得啊，是他。
8: 对，原来是这首歌，
7: 我很熟悉，您可以搜索一下跳楼机听一下，您就会知道你一定听过。然后还有小城夏天哈，他的演出呢是在8月19晚上的8点。当然因为这个场地的原因，他是只能够接受成年人，也就是18岁以上的观众了。
8: 是，
7: 票价的话呢是包括他的 VIP 档是可以有优先的入场1:1的合影、亲笔签名海报的一些机会，还有巡演限定的一些小卡的。
8: 是，
7: 普通的门票只有98块钱，其实是非常便宜的啊。
8: 没错，
7: 门票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开售，它的购票的平台叫做 StarryLifeFlickit.com NZ。
8: 是的
7: 啊，这个呢，奥克兰及周边的乐迷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先去搜一下小城夏天跳楼机，您就是会发现哇，是他，
8: 原来就是这首歌，
7: 原来就是他啊。
8: 是，
7: 好的， OK， 没问题，那我们继续回来了以后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新闻的内容了，
8: 稍后见。
2: 华语实力唱作人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it.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6: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 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9: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9: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9: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2: 我的心里只有你。
1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来，咱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回旋镖第一条哈。
8: 嗯，
7: 先来说一下新西兰养老的一个问题啊。
8: 嗯，
7: 很多的移民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就是新西兰是老人和孩子的天堂，对吧？
8: 嗯，
7: 啊，是您一定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哈。
8: 是。
7: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在整体的新西兰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之中，其实还是有一些更严峻的挑战的。
8: 没错。
7: 人口的出生率比较低。啊，老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
8: 嗯，
7: 所以在未来政府对于养老问题其实是束手无策的。
8: 是，
7: 我始终都认为新西兰是一个自我调节基础非常好，真的是像国歌所唱的，叫做上帝保佑新西兰。
8: 嗯，
7: 啊，就是环境也是自我代谢的情况非常的好啊，当然也是跟我们的人口比较分散，
8: 人口比较少，
7: 比较少，
8: 对，
7: 有这些关系。
8: 嗯，
7: 你但凡是一个人口大国，我跟你说，单纯靠治理能力来说，新西兰就是个弟弟。
8: 没错，
7: 高尔早苗是个妹妹，她是弟弟。来，我们最近读到了一篇文章啊，先来开个头，就是说现在咱们的养老压力到底有多大呢？
8: 是的，其实在昨天啊，我看到了一个这个澳大利亚的这种首席的一个经济学家，专门对新西兰的进行了一个评估，他就直接这么说啊，他说新西兰赡养老人的比例呢，现在是有个数据的，而且可以看出来。逐渐的啊，就是越来越多的给这个养老的负担是越加重的。
7: 我就跟您说怎么算，就是劳动力，就是劳动力的人口从15岁一直到64岁，
8: 嗯，
7: 它的比例再去除以啊65岁的老人他的一个人口的基数，
8: 是
7: 你会发现啊，从1960年代的时候，当时在新西兰基本上是7个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社会的体系循环嘛，你纳税，
8: 嗯，
7: 纳税，国家再反馈给到养老，
8: 而且那个时候养老金，的这个压力负担是没有那么高的，毕竟7个劳动人口可以养一个人。
7: 嗯，
8: 但是呢，到现在2024到2026年为止的时候呢，现在是4个劳动人口养一位老人。
7: 嗯，
8: 那所以呢，这就是他的压力所见了。
7: 对，而且它还是一个恶化的情况之下哈。
8: 嗯，
7: 2065年对比现在的话，就是再过40年，也就是吴曼已经80岁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是2个劳动力人口会养一位老人了。
8: 是的，那你可想而知，其对养老金制度的这种压力呢是。 会越来越徒增的。那分阶段的精确数据和来源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官方的依据啊，在1960年的时候，那新西兰的财政部呢是发布了长期的财政报告，还有长寿与公共财政的白皮书的。那么当时就表示呢，基本上计算过啊，就是说是由65岁以上的老年抚养比呢是大约是14%，也就相当于是7个人赡养一位老人。但是呢那个时候啊是有比如说战后的婴儿潮啊，还有低寿命啊、高生育率啊、人口结构也比较年轻的这种红利的。但是呢现在根据统计局的实测数据啊，2024年的老年抚养比呢是达到了26.58%，那换算过来的话呢，就相当于是接近是4个人赡养一个人，
7: 3.76个人，不到4个人养一个人啊。那现在新西兰的状况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现在突破了84万，新西兰一共530万人啊。那未来在2028年的话，这个65岁以上的老人将会突破100万。大家自己直接算就知道了哈。
8: 那财政表现上来看啊，这个养老金的支出呢，现在已经占 GDP 啊的百分比已经从2006年的3.9%提升到了目前的5.1%。
7: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在未来了，2065年，咱们都80多的时候，70-80的时候啊，那当时就会出现2个人养一个老人了。如果政策没有任何的调整的话，未来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老无所养，新西兰也不再会是老人的天堂。当然您可以说，新西兰都这样了，别人更活不下去了，那咱也别管别人，咱就管自己。
8: 是，
7: 所以啊，各路政府其实都盯上了养老的问题，这是一个难题，但是到底要如何解决呢？来看一下，国家党不是对于 KV Saver 出手了吗？从以前自愿性，未来可能要变成强制性，包括给新生的婴儿也要有更多的1500块钱的这个叫做出生红包。
8: 是的，
7: 对于未来的企业要往里面去进行投入的这个比例也在增加，那这些手段有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认同呢？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多啊。我们
8: 公共服务协会啊，就是这个 PSA 啊，也是批评国家党的这个 KV Saver 的改革承诺呢是存在45亿纽币的资金缺口的，认为这最终啊都会挤压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预算。那国家党呢现在则是反驳啊，称这个成本呢是可以通过未来预算去从中安排的，不会损害到现有的服务。
7: 有朋友说那时候有机器人了，不用抚养了，那政府你养老金就不要了呗，是这意思吗？
8: 对，我们讲的这个抚养的概念啊，是这个劳动人口贡献出来这个经济的贡献。
7: 对，不是说照顾他，
8: 对，不是照顾
7: 你，比方说他要住养老院吧，他要有相对应的医疗，新西兰是公立免费医疗的，你会有相对的老人的一些福利吧，比方说他们的出行，他们拿到的一些退休金，他们的冬季的一些补贴，是这一部分的这个赡养哈，不能算是说这个就是真的有俩人照顾他，以前是7个人照顾一个人。
8: 而且像我们提到的，为什么养老金的压力会这么大，因为本质上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纳税人纳出来的税会被投入到这个国家的这个养老金的体系里面，然后转而去供养这些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老人也好，或者退休人员，
7: 大家应该很容易去明白了，没问题哈。然后呢有朋友说总觉得这个 KV Saver 快成庞氏骗局了，我告诉你啊，在 KV Saver 刚出来的那一年，当时我在做节目里面，我们当时还打 call in 呢，一说 KV Saver 就保险，大部分的女性，我的印象之中啊，大部分的女性还是啊也行吧啊，反正这个储蓄，然后40-50岁的就是动力会更强一点。
8: 是，
7: 大部分的男性打进来都是说，吴曼，你想一想，通货膨胀，你现在存这个钱，到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
8: 到时候还说不定真的没剩几张纸。
7: 我觉得男性女性思维真的是有的时候会不一样啊，这也是一个平等的体现，各自彰显个性嘛。
8: 是，
7: 男性会更理性一些，他们就会觉得我现在放进去，到时候取又取不出来，然后这个钱到最后就会变成了一个，就是到养老的时候你再拿出来这几万块钱，你也掌握不了，它一定是还不如银行储蓄，对不对？我之前就举例了，我说那还不如银行储蓄，银行储蓄起码你还是一个，就除非银行倒闭了，对吧？啊，但是你 KV Saver 你要选择的，即使是低风险，它也是有风险的，
8: 没错，
7: 对不对？啊，这个自己都不太愿意炒股，就是怕风险太高。但是你的 KV Saver 还是要被国家炒来炒去的，
8: 是的
7: 啊，挺有意思哈。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不是政策的本身引发了多大的一个弹性，而是在彼此怨怼资金从何而来时，两大政党之间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双标的现象。
8: 是的。
7: 首先啊，前两天工党也 也是推出了自己很多的纾困的经济的这个咱们说政策吧。
8: 的确，
7: 包括什么公交车未来要20块钱封顶，包括也是要有这个经济方面什么税率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增持，反正花钱地儿不少。国家党就说了，我给你们算了笔账，你们有180亿，全部都是亏空的一个，就全部都是大窟窿，你不知道这个钱从哪里而来。但是今天这个回旋镖打到了国家党的身上，因为他的 Kevin Silver 计划同样
8: 也
7: 是一个
8: 未来预算里面拿，
7: 未来预算里面要拿出来的东西啊，所以今天说对方，结果对方说看看你自己啊，这就打了回来了。
8: 是的，
7: 那现在呢，工会就是认为啊，这一笔钱的，这个不是工党说的，是工会说的，工会就会认为这一笔支出现在是没有专门的资金来源的，
8: 是的，
7: 最终呢，只能由各部门自行的去进行到消化。什么意思？那也就是要以牺牲更多的岗位，压缩更多的服务，甚至关闭部分的项目来作为代价的。
8: 所以工会也批评啊，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竞选的承诺，要求啊，政府现在明确说明将削减哪些的公共开支来填补他们所说的这个 Kiwi Saver 计划，或者说资金的缺口。那国家党则是强制回应啊，他说这个成本是一定可控的，统筹呢也肯定可以解决。那财务的事务发言人 Nicholas Willis 也表示啊，说各部门呢会将这个缴费啊上调纳入一个长期的规划，那部分的成本呢是可以通过雇主的养老金税的这个抵扣呢获得抵消的，并非全额去新增一个支出。
7: 是。那我们来看啊，现在呢这个理念也是，政策的目标是为了让劳动者更快的去积累储蓄的资金，提升晚年的财务保障，对吧？啊，那同时为什么不能够将提升是这个退休的一些福利视为一些优先的一些选项？因为现在没有钱啊，他养不起这么多的老人啊，以后退休年龄是100%一定要是往上涨的，
8: 是
7: 啊。然后你能够拿到的东西，有可能就是会撼动他的地位的。他当真的没有钱的时候，他就不会顾及这么多了。
8: 没错，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为什么我们要一开始先说这个澳大利亚这个经济学家对新西兰这个养老金的一个评估，或者说这几十年来的一个变化？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在说未来呢，这个新西兰的这个财政的这个债务啊，它的窟窿会越来越大，可能压力也会越来越大，那么它就会出现这种成本转嫁的可能。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预算案中啊，其实财政部就曾经预估，类似这种雇主的缴费上调啊，企业与公共部门是大约80%的成本都可以通过这种放缓工资的涨幅间接去转移给员工的。那这样其实是间接把压力转移给了我们这种广大纳税人，
7: 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8: 是的
7: 啊，养老问题必须要去正视和面对的。如何去鼓励？我始终觉得 Kiwi Saver 应该是一个有选择性的东西。你可以给新生儿撒钱1500去促进大家的生育率，对吧？啊，新西兰其实是有优势的，比起其他的欧洲国家。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看，新西兰它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过来了，其实它的生育率不是特别的受影响。这个还是 OK 的啦。那你未来的话，其实只要出生率能够上来，更多的就经济，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结婚，就是因为经济压力太大了，
8: 是，
7: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的生存压力太大了，你才不愿意生孩子嘛。你觉得你生不起嘛，
8: 觉得养不起嘛，
7: 你养不起嘛，你觉得你每一天疲于奔命，你太累了，你照顾不过来嘛，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
8: 没错。
7: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

0: 就是不是那么自我的看着我们的利益了、
1: 嗯、
0: 我当然希望公费医疗我们一分钱都不要掏、嗯、但是偶尔的去借鉴一下澳大利亚，比方说全民有医疗的一个保证，你每个人都有可以购入的比较基础的一些保险的一个保单，
1: 医疗保险之类的、嗯、
0: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1: 没错，
0: 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老人他也希望能够买一些私立医院的保险、嗯、但是保费非常的高，他是承受不了的，那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如何，这不公私合营吗、
1: 嗯、
0: 也是一个角度，大家都能够多分摊一点点，听上去很不开心，但是这是能够让我们的国家继续 run 下去，
1: 嗯，
0: 和能够给大家反而提供一个确定保证的一个基础，
1: 是
0: 啊，仅代表我们的个人观点，当然有很多人一提到要让自己付钱我肯定不乐意，
1: 嗯
0: 啊，那我们不是得想着春秋万代吗，不是得想到未来子孙嘛，不是得想到城市发展国家发展嘛，
1: 嗯，
0: 对吧，那
1: 所以在这个试点上就是无论是短期还是长线的目标的话、嗯、综合来看啊，就是得去找到那个平衡，
0: 我觉得政府应该不应该太左也不应该太右啊，应该面对困难面对现实去针对性的放出长远的条例，其实你看综合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
1: 嗯、确实
0: 你应该想到不是我执政，是接下来政党更迭大家都可以去接受的一条缓释的作用，大家之所以去反对对方就是因为你太极端了、
1: 嗯、
0: 你的这个步调迈的离中间线太远了，
1: 是
0: 我就要把它掰回来，那就造成了很多的浪费。你看最近工党说了多少次，好，如果我上台我要取消这个，我上台我要取消那个、
1: 嗯、
0: 我上台我要取消那个，你回看2023年的大选，国家党也是一样的、
1: 啊嗯、
0: 对不对，2024年我们几乎都是在删啊删啊删，
1: 嗯，
0: 对吧，然后快速的通过各种的立法
1: 各种法案，对，
0: 你希望能够偷跑出去一个法案，但是到最后他上来他还是会给你删掉的，
1: 嗯，
0: 我们不浪费钱嘛，不开会嘛，不需要印材料，不希望给大家开会能够继续去实施嘛，
1: 而且这种法案的来回的这种我们说反复横跳吧，本质上也是在加重这个国家未来的这种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它的行政上的负担，
0: 我觉得不确定性就是最大的浪费，
1: 对
0: 啊，你的这个努力你想要去绕过民意的反馈，你说我就快刀斩乱麻下来了、
1: 嗯，
0: 但是都是适得其反的，我觉得在过去的这一年新西兰过去的这两年多新西兰是通过紧急状态通过法案最多的一年，在我的从业的生涯之中印象啊、
1: 嗯、
0: 那你说你绕过了专职委员会，你绕过了更多的讨论辩驳，拉长了在国内之中突击式的辩论，
1: 嗯，
0: 那快速挤过通过结合着各种席位的一些联盟，但是到最后它难逃就是会民众不适应不配合的命运、
1: 嗯、是
0: 教育医疗
1: 嗯
0: 国防，对吧，
1: 甚至前几天我们 提到连自然保育地这样的法案被撤回都跟这个有关系，
0: 那你看今天的回旋镖全部都是如此、啊嗯、
1: 是的，
0: 我快速的出现我也给你一个我可以吹泡的数字、
1: 嗯、
0: 到最后人们说你这个数字其实是假的是不人道的，
1: 没错，
0: 对不对，紧急过渡住房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一个给无家可归的人或者失去了稳定住所的人，也许你说他们都是罪有应得，那他们就是犯人，他们就应该被关起来，他们就不应该被关到紧急过渡住房之中，
1: 嗯，
0: 对吧，谁也别都把话说得太满，今天咱们可能是这个运筹帷幄，这个满心的志气，说不定明天遇到什么人生大变故，你怎么知道未来会是什么啊、
1: 嗯、
0: 好，这一段广告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回旋镖，
1: 稍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率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88，速抢好票吧！
4: 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6月小团体验价999纽币起。北岛3天，6月17日、24日出发；南岛6天，6月27日、7月4日出发；南岛8天，6月18日、28日出发。回中国找中旅，0800-287-888。7月、8月回国轻松游，含机票、加酒店、加早餐、加自由行，全国多个目的地可选。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7月26日广州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7日厦门8日游，只要1799纽币。
5: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

0: 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今天的政策非常的统一，全部都是在摇摆之中。当然，这也是大选我们必然会看到的一幕，也让我们更多看到了政策。我觉得比较好的成绩的背后，可能一些还是不太圆满的东西。对，今天我们还要来说一说这个免费午餐。我知道每次说到免费午餐，大家都会说。就应该取消，这就是浪费。只能说我们的日子都过得挺好的，这个跟我刚才说那个紧急过渡住房是一样的。人生啊，最大的确定就是不确定性。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可以这样子说，就是有很多人会觉得我这一辈子无病无痛，我就是能志得圆满。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人生处处都有可能会遇到不公平啊，或者是意外，或者是意料不到的事情。我们心态是积极的，但是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啊，你不知道什么是斩杀线，你也不知道哪一条就是斩杀线，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变故，什么样的委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经常会收到很多听众的求助的一些电话。
5: 没错。
1: 每一个人在打电话的时候，比方说前一段时间有这个遇到了这个打架的那个事件啊，记得吗？在健身房里面。
5: 对对对。
1: 啊，其实如果掰开揉碎，我们非常严肃的来说，如果他是同样会被警方来进行到起诉，因为你也还手了嘛，那么你也算就是你也是暴力以暴制暴了。那么其实是很有可能会列入为刑事的起诉，不是对方起诉你，不是你俩打架他起诉你，
5: 而是警方的起诉。
1: 是警方起诉你。
5: 对。
1: 那这是暴力犯罪，暴力犯罪就是刑事犯罪，刑事犯罪一旦被落了罪之后，你的 PR 没有过5年。你有可能会失掉你的 PR 的资格。现在以这个政策的这个严谨程度，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它不一定会有那么 worse 的结果，但是我要告诉您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好不好？那如果一旦这样，那相当于不就是一个斩杀吗？你不知道啊，当有我们的很多听众有时候都是会觉得我站理，我这件事情我很委屈，我一定要站出来说。但是当他考虑到，当他真的接受到了，比方说后续的处理的时候，他会突然心里一惊，他觉得，哦，原来还有这种情况啊，
5: 事情对啊，
1: 我要打官司，我要去告他。您知道在新西兰打离婚官司多少人在一开始跃跃欲试，说我找律师，我告他，我起诉他，
5: 但是律师费
1: 但是当你的律师费一旦超过10万的时候，你说算了，我们的房子首付也没有那么多钱啊。
5: 是，
1: 你收到第一个账单的时候你就会退缩，所以最后都多以和解为主。这是一个社会的现状，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一些事情。有人会说你这个问题怎么样怎么怎么着，也许你那一天尽兴了，喝了超量的酒，你就会被起诉危险驾驶。
5: 是的，
1: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本身的签证，你的问题。你说我不是个坏人，我从来都是一心向善，没有用啊！你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会遇到什么事情。当然，你说我洁身自好，我不会遇到这种问题，也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只是我很悲观的一个言论而已。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免费午餐。在新西兰，有1/4的儿童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 你说这是老人孩子的天堂，那四分之一的孩子不一定
5: 会这么
1: 认为
5: 的。
1: 所以免费午餐有没有必要呢？我觉得包括现在各路政党都认为它是有必
5: 要
1: 去保留的，只是如何去运行它而已。从八块钱觉得太高了，现在降到了三块
5: 钱，
1: 但是能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呢？显然现在的信息显示是不可以的。
5: 而且就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新闻的信息一样，就是说你这个项目好它是好，但是问题是怎样去发现这个项目里面一些滋生的感觉像潜在的腐败问题，也是这个项目里面可能会隐藏的这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吧，我们就说。
1: 我认为啊，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是以此借鉴，你来看到无处不在的形式逻辑。
5: 是
1: 形式逻辑是什么？政府需要更好的政绩，他需要一个漂亮的数字，而民众恰恰就喜欢看标题，就喜欢看数字，就喜欢看这个口号。就我刚刚举例了，我说有这个媒体对吧，之前这个中文周一直都是有各种的这个各个部长各个议员都站出来来说一句这个英文，
5: 说中文。
1: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选民，你一句你好谢谢你中文周快乐，他不能够真正让我把我的选票投给他，最多你就是给我刷一个眼熟而已。
5: 是，就是最多只能说哎好像印象还可以，但是呢你关键看你做的怎么样样的，还是得看你实际的这种。
1: 但是我们必须也得承认，这只是少部分的理智的投票派。
5: 是，
1: 更多的投票派是哦，我见过这个人，我很眼熟，这么一大这个名单的名字不知道是谁哦，这个人说过一句你好你好吗，然后我就愿意去投他，这是一个事实。
5: 对，
1: 所以我们媒体的职责就是希望让大家更多的更浅显易懂的用更轻松的方式让您知道到底政治它有什么样的政策，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咱们掰开揉碎了把它去说。
5: 没错，
1: 包括免费午餐的这个问题啊，一上来你说从八块钱省到三块钱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又能当时的 David Simo 可是说的能够给大家提供的是不重样的啊，营养均衡的又便宜便捷的这个产品的，
5: 而且还减少了纳税人的负担，
1: 减少纳税人的负担。那我们的代价是什么？就是给到了一些这个海外的公司，我们新西兰本地的这几个企业受到了一些撼动和影响。
5: 没错，
1: 但是在实行了两年多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三块钱确实就如大家担忧一般，没有保质没有保量，反而是加剧了严重的浪费。
5: 是的，而且反而还真的变成了那句便宜没好货的代名词。
1: 你说的很对哈，连餐盒都不能再次加热，咱们想把那浪费每一天浪费的一家公司就能够有两万份、你想要把它给到 City Mission 去救助更多的穷人都是一个枉然。
5: 是的、
1: 好，那我们来看到就在这个事件的背后却反而看到了这些执行者他们的工资情况。
5: 没错，计审技术啊指出现在新版的校园午餐啊计划这个存在采购不公以及监管不足等等的严重问题之后，最新公开的信息则是进一步显示，像教育部负责该项目的这个内部团队的规模与开支啊，引发了全新的争议。这个项目服务啊，基本都是由外部供应商去提供的，但是其内部行政和管理成本啊，居高不下，而且其这个，比如说像差旅费这样的这种费用啊，居然能够达到像十几万之多。那人员的配置上来看的话呢，其层级非常多，而且薪资成本很可观。从编制上来看，相当于有37名的全职员工专门负责这个该项目，那包括了9名经理、22名的高级首席的主管顾问、4名的项目协调员、1名研发主厨，还有2名的专职的沟通人员。所以他新增的人力成本来看的话，2025年初新聘来的这12名员工起薪合计就最低达到了110万纽币一年，其中半数都是高级的岗位，年薪都是超过10万纽币的。而像战略与合作经理的年薪区间更是可以达到14.2万至21.4万纽币之多。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名单哈，37名全职员工对吧？我本来想啊，也不能说人家那个企业就都全包了，咱就不需要出人。比方说有很多需要沟通协调、跑学校、跑这个总部的人吧。后来我发现感情只有2名专职沟通人员，
5: 没错，
1: 其他的是9名经理、22名高级首席主管顾问。
5: 对，顾问这个东西大家都很熟悉了。
1: 那您这指导思想的人比干活的人多出了 太多倍了、啊、干活俩人，然后上面一共有30位领导，这活干不了一点、啊、
5: 真干不了、啊、
1: 而且拿的比他们都少，高级的领导能够拿到20万的年薪
5: 的
1: 对，但他们都高级都领导什么了呢？这
5: 都做些什么呢？
1: 这东西它是这个真的有质量保证吗？现在又爆出来的质量没保证，时间没保证，事故没保证，然后对于整个的这个就是完全全包的这一家美国公司你的控制也没有保证，嘿，就这俩人沟通负责这是我见到的有史以来最惨的工作了。
5: 而且除了这两人是负责沟通之外、啊、我们都不老说嘛，就是包括这个学生都说这个饭菜很难吃，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1: 我跟你说难吃我都能容忍，
5: 对，但是一周这个 butter chicken 都不成样的之类的等等的这种问题
1: 都不换样的，
5: 所以后来就发现啊、嗯、只有1名的研发主厨
1: 是
5: 对，但是呢、嗯、却有刚才我们说到的22名的高级顾问9名的经理，对，所以呢他就是有一种管理层极多人，但是呢在中下层的执行层面上反而很少人的情况，
1: 所以我说这是最悲惨的工作嘛。你试想你是一个员工，你上面一共有30位领导，
5: 嗯，
1: 然后只有2个人跑腿，这工作一点干不了，干不了一天啊。
5: 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嗯、现在爆出来啊，就说这个沟通的工作量上来说，这个部门是称啊他这个专职沟通团队，不过就是我们刚才说就只有俩人、
1: 嗯、
5: 这俩人呢是在2025年处理了超过1500次的相关的咨询，保证项目信息沟通的连续性，结果后来我们又去看了一下他的差旅费的明细上来看，一年可以超过13万纽币，
1: 嚯，年薪对吧20多万，然后差旅费啊、嗯、几个人一共报了13万，
5: 没错，
1: 就这么一年里面，
5: 嗯，
1: 然后事儿也没干好，
5: 是的。
1: 那咱们那8块钱降到3块钱，是不是浪费更多？
5: 感情就是把这个省下来那5块钱的那些数量全部给移到这个差旅费和这个人员支出上去了。
1: 我觉得挺恐怖的啊！比如举个例子啊，一个员工去了3次那个查他们小岛，
5: 没错，
1: 推了3所学校。一共是花了1万多纽币，
5: 超过1万纽币，是
1: 我觉得有点夸张啊，我觉得是有点夸张。也许您说我见过那个天价减速带和天价厕所，我觉得这都不算事儿，我承受能力不强啊。
5: 而且可以看到啊，像项目总经理呢，也是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啊，光往返惠灵顿和 Rotorua 住所的这个住宿与交通费用就花了超过1.76万纽币。
1: 有朋友说30个领导，哈哈哈！我真震惊了。你是想这是你的工作，你俩人干活，上面30个领导，每个人都是领导。我跟你说，我有4个领导，我都已经要吐了，我太可怕了哈！
5: 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项项目，就是由我们的副总理，也是由这一个项目就是副教育部长戴维斯嘛，他是一手管的。
5: 是，
1: 甚至之前因为什么烫伤的事故啊，吃出塑料粒儿的这个事故啊，
5: 发霉的事故啊
1: ，这个教育部部长 Erica Stanford 还有要约戴维斯莫，咱们开个会。戴维斯莫心里一定是怎么想的？我副总理，你别以为我是你的副手，我没时间打理你。当时的回信就是这么说的：我会议很忙，没时间跟您开会。
5: 没错、
1: Erica Stanford 是说谁管谁呀、
5: 啊？
1: 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哈、
5: 是啊。
1: 然后呢，这个项目是可能省下了部分的餐食费用，但是却频频的时隔几天就会上一个头条：内部的管理、人员薪资的问题、差旅持续的浪费的一些投入，你有没有真的精简化管理？戴维斯莫当时可是喊的口号是什么？
5: 他可是要做监管部的呀，对吧？
1: 那监管部是他另一个开支了、
5: 啊是啊。
1: 监管部的工资是所有政府部门之中工资最高
5: 的、嗯、
1: 啊，那个顶头的人拿30多万年薪呢。
5: 嗯，
1: 谁说议员不赚钱？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当初戴维斯莫是怎么说的啊？
5: 嗯、
1: 他说我们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精简节约。这是当时说的四字连续口号、
5: 嗯、口号啊、嗯、
1: 这就跟他说打击犯罪、
5: 嗯、
1: 啊，然后包括我们说为纳税人服务啊，经济重回正轨啊，然后这个减少贫困人口，这口号都是一样的，但是你要看政绩，是要看最后的成绩。
5: 是的，
1: 你雇了30多个领导，就俩人干活，一年每个人年薪超过10万，一光差旅就花了10几万，
5: 嗯，
1: 你说这叫精简开支吗？那以前的开支还得浪费成多样？能不能把以前的开支给我们捏出来看看呢？
5: 就是目前这个内部的人力和差旅的开支和他之前精简节约这个口号的目标啊，是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的。
1: 就地先生说，一个主厨后面有30个人在后面指指点点，站也站不下呀。
5: 是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研发主厨，那负责这么多餐点的开发，然后后面这么多领导，
1: 所以 butter chicken 吃了11天、啊、
5: 所以就是你肯定不可能有达成你所谓的这个餐点的质量。
1: 你知道很多的学校就这个餐盒还有问题，就是它不能回收、
5: 嗯、
1: 啊，
5: 是，
1: 而且你也不能保存，也没有人送，也没有人收，也没有人收垃圾，所以很多学校都 complain 说就是臭的不得了、
5: 嗯、
1: 然后甚至有的学校直接还养猪，就直接就去喂猪了。
5: 嗯，
1: 我也不能太理解为什么学校里面会养猪，但是新西兰就是很大的啊。你说那些咱们没在偏远的小地方待过、
5: 嗯、
1: 你有的地方其实真的是就一两个老师，就跟您脑子里的大凉山是一样的。
5: 对、
1: 嗯、
5: 而且他那种地方是真的极其的不方便。
1: 是，我对于这30个领导的事真的是太扯了、
5: 嗯、
1: 咱每个人都工作过哈、啊，如果我是那两个人之一、
5: 嗯、
1: 我真这份工作一天都干不了啊。
5: 所以现在教育部啊、
1: 嗯、
5: 就是产生了最大争议，就是包括很多这个工会啊，包括纳税者联盟都在批评说、
1: 嗯、
5: 这个项目呢几乎全部都是由这个外部的供应商去实际运营的，但是教育部呢却从未对这种合理的人员规模做出过任何的分析或者评估，也没有任何报告。那行政的架构呢是冗余的，而且层级都是偏多的。
1: 嗯，没错哈，而且呢管理的效能是不匹配的，教育部缺乏可靠的机制去进行衡量管理监管项目的性价比和质量，到底这是不是一个对的选择，没有人去做这一个计算题。
5: 是，
1: 如此高昂的管理的成本，如果连基本的监管和你的效果的达标都不能到位的话，那这些人到底是在做什么呀？
5: 是的，而且他也正式证明了你这个午餐计划那就没有达成你的标准的话，那就是无效的呀，没有效果。
1: 有朋友说、嗯、所以说国家党是精简人民的钱，富裕了自己的小团体。嗯，一会儿咱们还有政策的回旋镖，不过呢很精彩啊，因为接下来我们在整点之后将会是国会路路通、
5: 嗯、
1: 也正好是一个跟路南可以来对话的时机。
5: 稍后见、嗯，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6: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7: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8: 我要搬新家了。
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9: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0: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材

0: 到。
1: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进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好的，咱们继续回来，我爱纽西兰，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今天的主要信息内容。今天呢，我们叫做政策回旋镖哈。先来看到的是 KVCR 的改革，现在遭到了资金缺口的质疑。工会测算，国家党强制参保的缴纳方案存在着45亿纽币的缺口，而国家党也是工党附身了，说成本可以通过未来预算进行统筹。
5: 是，那校餐项目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学校午餐项目呢，现在基本都是由外包供应商运营，但是啊，教育部依然保留着37人的专职管理团队，其薪资啊与差旅开支都居高不下，被指与现在精简降本的改革初衷啊是相悖的，而管理开支呢更是引发了广泛的质疑。
2: 是啊，37个人，2个专员，然后有30多个领导啊。
5: 是，
2: 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紧急住房的校计引发了争议，这也是政府9大目标实现的少部分，这4个目标里边最显著的一支。那么副住房部长就称，紧急住房人数考核是属于部门的行政职责，也就是不是我本意啊，我没有让他们去做 KPI。那么政府也称露宿人数是持续出现下降的，但是民间机构则是反驳，无家可归的问题已经达到了13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
5: 所以最新的数据啊，就显示约30%啊被拒绝紧急住房的申请者呢是没有获得任何替代的援助的，与官方说不会让任何人无家可归的表述啊是矛盾的，其准入门槛和绩效导向都不断的接受到质疑。
2: 另外的信息是根据残疾支持服务法案，现在有超过1.6万名联合请愿的人士包围了国会啊，他们呢担忧扶持权益将会被削减，工党也是站出来承诺，大选之后如果胜选将会直接废除该法案。
5: 是的，那么下一条则是治安相关的信息啊，现在新西兰多地呢是出现这种假的僧人呢强行化缘的骗局，那么警方呢也是提示公众啊要不断的保持警惕。
2: 另外的信息我们来看到，7月1号开始，新西兰移民局实施新规，无犯罪记录证明需要与签证同步提交，也就是不再会让你补充材料了，如果你提交的材料不完全就会直接拒签，境外申请人他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
5: 是的，那政务方面啊，现在独立的评估显示呢，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啊存在投入分散、统筹薄弱、成效不及预期等等的问题，那公共服务委员会呢声称将会优化机制，并且强化数字交付的统筹能力。
2: 好，另外信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奥克兰机场正在迎来变化啊，这是10年来最大规模的餐饮改造，年内将会入驻星巴克等10家国内外的餐饮品牌，工程也是分阶段来进行到推进的。好的，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通过 FM99.4 来进行到关注播出。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也想给大家补充一下啊，包括在财政财经方面的一些数字了，我快速的就可以带来了哈。刚刚也有朋友说问路况如何，今天的路况非常不错哈，周五的时候你看不到是因为没堵车，整体来说都是非常顺利的。天气的方面，今天在北岛也只有 Fong Gray 是出现了降雨，在南岛方向主要是西海岸从 Nelson 一直到达 Franzen， 同时呢在最南端的 Invercargo 以及这个更南端的城市出现到了有降雨的概率，但是紧接着南岛下一周都会是以降雨为主的啊。这两天天气比较冷，慢慢会有一点点的回温。来，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经济的数字。先来看到的呢是国际油价，油价呢现在还是在下跌之中啊，下跌0.17%，来到了70以下，68.46美元每桶。国际金价，黄金和白银都是出现到了暴涨啊。现在的黄金依旧还是积极上涨之势，上涨1.30%，价格来到了4135.50美元每盎司。美股今天我们看到三大股指，道指上涨1.14%， 标准普尔上涨0.00%，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80%。欧元区我们看到 DAX 指数收报上涨2.16%，富时指数上涨1.67%，还有 CAC 指数上涨1.65%，非常的猛。好，再来看到的是上证，上证下跌2.03%。那么在汇率的方面，刷新一下给大家来说，纽币对澳币是1:0.82，纽币对美金1:0.57，大家很关注的纽币对人民币是1:3.87。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也可以来到1:6.79。那么今天的油价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是跟新西兰本地有关的哈。我们来看到参考的是 Gatsby 的这一个网站。那新西兰今天在全境的平均91号汽油油价是2.97美升，还有呢，有柴油是2.45纽币每升，
5: 没错，
2: 95号是3.15纽币每升，98号是3.30纽币每升。好的，那这一些信息方便大家的参考。紧接着是国汇路路通，
5: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2: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5: 找秦远国际物流。
2: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5: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2: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5: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国会路路通的环节。首先，先让我们把国会议员陆南 Nancy 请进直播间，欢迎 Nancy。
7: 你们早上好，国会路路通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陆南 Nancy， 我再一次通过连线的方式从国会跟大家进行这一周的国会路路通。
5: 是 Nancy， 最近挺忙的，那个包括这周也是中文周，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呢？
7: 对，这一周呢是2026年新西兰中文周，这个是从12年前，从2014年到现在啊，已经是每年都定期在举办和庆祝的。新西兰是全世界第一个西方国家正式认可和庆祝中文周和中文这个语言，所以说也是一方面是鼓励，当然是鼓励和认可在新西兰的华人移民和华人社区一直对于新西兰的很多的贡献。也是鼓励新西兰非华裔去学习中文，通过学习一两句中文单词，或者说是品尝 中华美食，去了解一个新的文化和新的国家。那这一周，特别是在这一周，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孩，如果是有孩子们的话，可能在学校里面会有各个大大小小的不同的活动，在社区的图书馆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活动，然后也会有比如说像这样的图书 中英毛利三语
8: 绘本这样的，
7: 这样绘本的，对，每年都会出一个，然后每一年都是跟新西兰的故事有关。然后这一本书的有声书，中文的、普通话的和粤语的都是我录的，然后都在新西兰中文周的官网可以下载，也可以去图书馆里面去借，或者是学校里面也会有。然后呢，在这周里面，在国会里面，我们也举办了新西兰中文周正式的开幕式，每年都是在国会举办。然后今年呢，真的是好多好多人，近300人，从老师到学校，到学生。而且作为国会议员，我是作为主办方邀请了大家走进国会，然后带有一些来到现场的民众有一个夜游国会。对，然后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具体在国会的一些事情，
8: 可以了解一下信息，
7: 对现场的辩论。但是像类似这样的开幕式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中文周对于在新西兰的中文老师，在各大学校里面的中文老师的认可和颁奖以外，也看到在新西兰本地的很多学生自发性的在学校里面学习中文，或者说是因为工作主动的去学习中文，很多的这些都是非华裔的新西兰人，但他们主动愿意去学习，因为他们认为新西兰的未来跟亚洲有极大的关系，新西兰的未来很多跟中国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们希望未来往这个职业方向去发展。所以在现场开幕式的现场看到这么多新西兰的年轻人在说中文，真的是让人很感动也很骄傲。
8: 是，
7: 所以这周在国会里面发生的这件事情，让我自己无论是作为一名华人还是作为新西兰人，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骄傲，也希望能通过这些视频和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更多人喜欢中文语言。那在这一周在国会里面，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忙碌的，因为这周我们在国会加班，每天要辩论到半夜12点，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通过连线的方式，因为我现在人都还在国会。
8: 没错，其实这个中文的相关的这种文化交流啊，其实我作为这个在这边生活的中国人吧，也会感觉很受鼓舞。而且同时像 Nancy 刚才提到的，你这个绘本有声书都是由您自己录制的话，其实说实在我都有点想看看了。对，
7: 是吗？
8: 是，
7: 这个有声书我录了3年了，
8: 没错，
7: 普通话还是粤语的，所以希望大家也都提提意见。然后对于因为也不是我的专业专长，但是我很努力的，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鼓励大家去多多的了解和热爱中文。
8: 是，能不断看到这个 Nancy 在这个国会中为这个咱们华裔社区不断奔走的这个身影啊。那其实呢，现在我们聊了一些最近国会的一些，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工作一些，还有包括我们说到中文周的这个信息，那我们现在就聊聊政治与外交上的话题，就刚好讲到中国嘛。那现在移民部长和外交部长啊，其实近期是就这个印新的自贸协定的他们的移民条款啊，是公开的进行那个争执。那内阁内部现在也出现了政策口径不一的这种情况，那你认为这是否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呢？特别是国家党会不会将如何去确保这种跨部门政策的这种一致性，来避免这种选前出现更多的这种内部分歧呢？
7: 好，首先呢，先说到刚刚因为说到的是说现在的联合政府里面有两个党派就某一个政策，或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是自由贸易协定，有不一样的声音。首先出现不一样的声音是很正常的，虽然我们是联合政府，但是毕竟我们是三党，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相信的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们能在能合作的地方互相认同、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但当然也要在我们互相各自不同意的时候能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能找到一个方法继续往前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哪怕是我们是一个家庭，夫妻之间
8: 啊，是
7: 子女之间跟父母之间也会有不同的地方啊，但这并不代表这个家庭会因为今天晚上吃什么，或者说是要不要买个房子，而就出现了绝对性的决裂或分开。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能有信心，能看到我们过去这2年半，然后接下来其实不到半年的我们这一届国会就结束了嘛。相信大家能看到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联合政府，哪怕媒体也是这么评论的，认为这一届的联合政府比大家想象中的要稳定很多。在不同意的地方可以拿出来公开说，但是还是继续找到能合作的地方继续往前走，这是第一。第二，实话说我之前也在节目上面有说过， 因为主要现在说到的是外交部长他就印度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提出了他所不同意的观点，
8: 没错。
7: 但实话说2008年的时候他也是强烈反对新西兰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8: 嗯，
7: 我当时虽然我当时还小，我当时还在读大学，
8: 嗯，
7: 但是我都能记得我当时的心里感觉是非常的不舒服。你为什么要反对？你反对的这些所谓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8: 嗯，
7: 但是有些时候他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但他的反对有用吗？我们现在就实际上来看，你反对的是基点是什么，你的论点是什么，他的论点是不成立的，
8: 嗯，
7: 但是我们就从新西兰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来看，2008年到至今他有些时候提起来他还是说反对，
8: 嗯，
7: 但是哪怕是作为优先党，他们在不同的就在我上周四参加的中国商业峰会，
8: 嗯，
7: New Zealand China Summit 在上周四在奥克兰举办，这是每年最大的在新西兰举办的跟有中国有关的
8: 峰会。我记得总理也出席了，是。
7: 总理也出席了，包括优先党的副党魁申政部长他也出席了，他在整体的发言里面是多么的喜欢中国的发展和喜欢新西兰与中国之间的各种的合作关系和人文关系。那所以说他们反对归反对，他们实际都看到了效果，而且是非常支持的。
8: 明白了。
7: 那现在就，我还有一点论点，就是也是因为今年是大选年了，大选年呢自然会看到各个政党也要在大选的这个期间，我们现在离大选其实也就四个月的时间，
8: 已经发力了。
7: 其实对各大政党，各大小政党也都是在找自己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希望能向喜欢自己的选民去吸引他们，去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最重要的那一张票。所以我相信越接近大选，大家会越看到不同的政党会为了要展示自己的不一样和自己的特点，而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
8: 争论之类的。
7: 对，也不会是争论吧，但是就是反正会为自己所相信的或自己所想吸引的选民们发表自己的一些论点。我觉得这也都是很正常的。
8: 是，所以现在也能感觉到嘛，越来越离大选越近，这个各党派的包括他们党派大会上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就是讲述自己的政策，但同时呢又去跟别的政党进行比如说对比啊，甚至是有一些这种我们说这种争论争端的这种感觉的，所以会感觉越来越明显。那其实刚好讲到关于这个内政的部分，其实要讲一个外交的事情啊，就是新西兰现在与美国太空军呢是正式签署了这个合作声明，是希望深化太空上的联合行动和技术交流。那此前呢其实新西兰也是加入了到了像北约的新生项目啊，还有包括奥林匹亚卫士这种机制。那其实新西兰自身呢没有太多的一个太空资产，就是像以这种小投入去参与到这种比较高端的合作。那你觉得它战略收益主要是哪些方面呢？还有就是其实如何去避免卷入到这种大国之间太空竞争的风险？因为其实对于新西兰加入北约的一些项目呢，中国其实是不是特别高兴的。
7: 首先呢，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说，新西兰其实有非常好的太空资产，这点呢一定要通过节目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首先就太空来说，新西兰我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上面的这一块太空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发的阶段。
8: 是的，
7: 而且很多国家为什么特别愿意来到新西兰这一块，就是因为新西兰现在所在的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上面的这一片太空现在是真的是热火朝天，在太空市场上面算是热火朝天。
8: 确实，
7: 对，所以无论是星际轨迹也好，或者说是发射程度也好，在新西兰来说我们是占了非常好的优势，这是第一。第二，新西兰有一家公司呢是
8: Rocket Lab，
7: 可以说它是，对，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 unicorn 的公司，一个独角兽公司。Rocket Lab 就是这一家新西兰的这家火箭发射公司，在新西兰现在所发射的火箭总数量已经让新西兰占到了全世界国家发射总数量的第三名。第三名哦，你就想想前面两国自然是两个大国，
8: 是，
7: 但是以前新西兰怎么可能有人会想象到哦，新西兰发射火箭，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新西兰 Rocket Lab 也好，或者说新西兰作为政府角度去支持太空事业发展也好，其实 新西兰真的是走在了许多许多国家的前面，而且是快速的发展。而刚刚提到的有一些这些合作，首先有很多是主动找上门的，是主动找到了我们新西兰，要跟我们新西兰合作，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特殊人才，
8: 或者是资源，
7: 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资源。
8: 嗯，
7: 那刚刚说到的这些，首先我觉得跟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地区、跟不同的国家合作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可认同的时候站出来一起合作，在不能认同的时候拿出来说，说完了之后找能合作的地方继续合作下去的这种处事风格，一直都是新西兰的这个国家，无论是谁在做政府，一直都是新西兰的处事风格。新西兰一直都是跟大部分的国家保持非常良好的交流关系、沟通关系，无论是贸易关系、人文关系，再加上新西兰本身是一个多元文化民族，在新西兰有超过200多个族裔，然后有超过160个语言，所以本身新西兰就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一个族裔的社会。在这种，而我们这个国家新西兰一直选择都是跟多国建立合作关系、贸易关系、战略关系，我们现在说的是太空的话，就建立太空的项目的合作关系，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而且是作为一名新西兰人，会希望新西兰的政府努力的去跟不同的方面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发展人才。
8: 明白，但其实大家最大的疑问就是在于新西兰与美国之间的这个太空合作似乎更为的紧密，所以就会产生一些就是疑问，就是认为怎样会避免去卷入到这种大国之间的这种太空竞争的风险问题上。对，
7: 那这一直就是新西兰做的好的地方呀。那比如说你看，我们就拿贸易来说好了，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然后就是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我们不就是作为贸易，我们作为一个小小的5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我们用贸易也能保持跟各大国家的良好合作关系，也跟地区比如说中东地区、欧盟等等也都建立非常好的贸易关系。那同样的这一套策略，同样的这一套处事和互相尊重、有合作伙伴关系的这一套理念和做事风格，也是同样带到了太空事业里面，所以是一样的。这一直以来是新西兰做的非常好的地方。
8: 理解了。那么我们聊了关于这个政治与外交的一些话题，那么接下来我想聊聊关于财政与民生的一些话题。其实最近这个大家关注度也很高的就是这个奥克兰的地税问题啊，奥克兰的地税平均涨幅近8%，对，是。那主因呢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灾后重建是支出啊远超预期，那市长呢也是呼吁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这种灾害成本的分担机制。那您从这个财政专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前这种地方承担为主的模式是否可以持续呢？还有就是国家党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案可以去解决这种地方与中央之间这种成本分摊的问题？
7: 首先呢，我自己也是一名奥克兰的居民，所以说我也要交这笔地税。我今天早上看到接下来的账单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也是心理压力很大，所以我完全能理解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不要说是觉得压力大了，可能都已经破口大骂了。
8: 是的，
7: 我自己也是不支持这7.9%的，里面有很多方面的开支，奥克兰市政府的开支，我作为一名奥克兰居民，我是不同意的。但是一个人的声音是有限，无论是在通过预算的时候，或者说是下一次市政府的选举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行使好我在奥克兰地区政府选举的投票权，我要选择更和我的理念价值观和经济发展价值观有比较雷同和我比较认可的市议员，是我下一次选举的时候我会非常关注的一点。因为他们在投票的时候，他们对于怎么样开源节流，怎么样去节省成本，开支应该花在哪里，20%的地税涨幅是可接受的等等，这些我需要知道我选的市议员能代表我的这个想法和这个价值观，这是我呼吁大家真的努力去做的。说到7.9%，非常吓人，因为本身奥克兰的地区就已经很高了，
8: 已经很高了，
7: 7.9%，而且里面还有一些项目是我们都不同意的，
8: 是，
7: 这是一点。 但是市政府是市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来说，其实我们是不能直接插手进去。我之前在节目上面也有分享，
8: 我记得
7: 我们的职权是不能直接插手进去管，除非市政府层面或者说他们的运营层面出现了极大的失误或者说是问题，我们才能去管理，而且还能通还得要通过审计署啊等等等等的官方的方法去处理。但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作为政府，作为国会议员，我们能做的是立法。怎么样立法？不是说光针对某一个市政府，而是说我们现在在国会里面正在推动的一个法案是是一个上限。简单的来说，就是要求和规定
8: 地税的上涨上限，
7: 每年上涨上浮的时候不能超过4%。
8: 是，
7: 如果该市政府在他们做预算的时候有更多的花费，导致这个百分比会超过4%的话，那不好意思，你们自己预算内你们要互相去做调整，是不是有一些项目要找一个更性价比更高的合作方或供应商呢？有一些比如说25万去建7节台阶的这种项目，是不是就应该喊停呢？或者说是去建一个全绿的全绿色全环保的一个公交车站，是不是有点太浪费纳税人的钱呢？这些因为我们要设上限，所以他们也不能违法的情况下，所以市政府是必须要在他们的预算里面去做一些调整，先把必要的公共的民众的服务先优先
8: 考虑
7: 去支配和考虑。我们说的必要的民众，作为市民，现在是市民哦，说的不是选民咯。作为市民必须会看到的，而且要求他们的市政府必须要给到的公共服务是包括收垃圾，然后图书馆，游泳池，
8: 社区服务这样的，
7: 社区服务类的一些公共服务是市政府必须要优先先考虑的。而比如说给公交车站从本来的一个亭子升级成一个可自动循环然后长绿色植物的这种亭子的项目，就真的可以取消，
8: 明白，
7: 和重新把这个费用花在该花的地方上。但是刚刚你还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8: 就是
7: 你刚刚说的关于那个
8: 地方与中央的成本分摊的这个问题。
7: 对，特别是比如说这次市长提到了灾害救助基金嘛，
8: 是的，
7: 对吧？对，首先呢，天然灾害当然我们无论是市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还是民众都没有办法预计，
8: 是。
7: 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能做的是尽可能把每一次因为发生了各种的灾害而怎么样可以提前的去预防或提前的疏散或提前的能怎么样尽可能的减少最终的伤人或者说是民众受伤害，这永远都是首要的条件，怎么样可以尽可能的减少民众所受到的伤害。然后就我们说是个人伤害，第二说的就是财产，无论是房屋啊还是等等的。那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我们有几点要做的。第一，过去这几年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灾害，我们所学习到的
8: 感觉越来越多了，
7: 了解到的，一是感觉到是多了，第二呢是我们从每一次的发生的这些灾害里面所学习到的是信息有不对称，因为信息有不对称，所以有一些民众知道要疏散，有一些不知道，
8: 是
7: 有一些冲到一线的，包括我们的国防，我们的
8: 国防
7: 人员，
8: 嗯，
7: 其实很多人以为我们给到的预算是为了去打仗，其实不是，我们给到的国防的预算是为了要提升我们的国防人员的设备，提升他们现在所
8: 救灾能力
7: 所在的救灾能力等等，而这些救灾说的是当新西兰境内发生各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第一时间能冲到现场的其实我们的国防人员，那怎么样能让我们无论是国防人员的救灾能力或者说是救援能力能提升，能 尽可能的通过提前的去保护大家保护财产而去减少最终该那一个灾害所带来的总成本和总损失，这一方面是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做的，特别是这个统一的应急的信息平台，为应急的人员或者说救援的人员提供撤离的路线，然后统一口径人口数据基础设施到底在哪里，然后我们怎么样可以调配资源，这些数据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在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在大型灾难发生的时候，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黄金时间，我们都得要把握好。它可以降低人员伤害，也可以降低总，所就是整体的这个损失。所以我们前期在做一些这些工作，然后实际发生的当然有一些天然灾害，它来了就是来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大自然去对抗。
8: 是，
7: 但是就是我们怎么样可能可以尽可能去减少这个成本。
8: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尽量去帮助地方分摊一部分灾害重建的成本，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吗？
7: 这是一部分，
8: 嗯，
7: 这是一部分。但是当然现在在不同的市政府，奥克兰市政府，比如说吉斯本市政府，Napier 那边的霍克斯湾的市政府，他们都还在为之前所发生过的风灾和发大水之后的重建，
8: 是的，
7: 在有一定的，他们这是早早还没完工呢。其实说到了基督城，连基督城的大地震之后的大教堂，
8: 大教堂
7: 至今
8: 是的，
7: 都还是一个问题。但是某种程度上，就是大教堂那是另外一回，我们以后有时间可以再讨论。因为那个其实是，已经不是一个公共的一个预算问题。
8: 明白。
7: 但是我们政府、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能怎么样，在已经发生过的大型灾难，所后面的重建能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帮助他们重建，然后资金上面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支持和调配，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防范于未然，就是未来可能会再发生大型灾难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提前做好准备，去降低整体的成本，
8: 明白，
7: 和损失。
8: 明白。那最后呢，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是想快速问一句，就是关于这个最近不是有这个禽流感这个事儿吗？禽流感不是逼近澳大利亚了嘛？然后呢，那专家也判断啊，现在传入新西兰只是个时间问题，可能会导致新西兰的鸡蛋或者鸡肉的供应受到冲击。那你现在有没有了解到相关的一些政府的一些安全措施呢？或者是不是有一些预案可以去保障这个供应链的稳定等等的问题呢？
7: 我目前因为我有些时候会看我们内部邮件里面会有一些 update 嘛，有一些更新，就是说现在全球局势的
8: 一些情况。
7: 其中我现在看到的禽流感这一块呢，是说新西兰的初级产业部、环保部、卫生部，还有新西兰的卫生局，还有海关，还有地方政府呢，目前统一的做好的准备都是会做好万一有一天真的来到新西兰的准备，但是目前这个风险还是比较低的。我们密切在关注在澳大利亚的情况，但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在海关我们为什么会严查，我们也有些时候也会看到社交媒体上面有人会抱怨说又给我开箱了，
8: 没错，
7: 我又这个了又那个了。但其实这都是在尽可能在保护新西兰境内安全，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比如说这种大型的传染病，或者说是比如说说到这一次的禽流感各个方面的一些安全。因为我们当然没有人会愿意主动的把风险带进新西兰，但有些时候真的就是需要在海关那里严查，才能最好的保护好我们新西兰。
8: 确实啊，谢谢 Nancy 今天的主动分享和答疑啊。这个我知道 Nancy 本周啊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忙碌，都有不断的辩论，所以呢这个就是马上放 Nancy 去参加你们这个国会的会议。那么今时间关系啊，今天这个国会路路通啊，其实我还有很多的问题想问，就先到这里为止了。再次感谢 Nancy， 而且我们就是非常感谢你这一切的关于这种问题的一些答疑吧。那我们就下期国会路路通再见啦。
7: 我可不可以在这里插播一句？
8: 您说。
7: 那就是我手上有两本今年的中文书，中文周的图书，我希望可以通过国会路路通送给如果是有喜欢的朋友们的话，可以联系一下 Nemo， 然后我们看我怎么样可以寄给你们。
8: 太好了，
7: 谢谢大家，
8: 太好了，谢谢 Nancy。 那么稍后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爱纽西兰。
4: 准备好领一笔额外收入了吗？如果您有电力账户，并且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 ，Entrust 的年度股息可能很快就会发放到您的账户。记得留意信箱或电子邮箱，查看来自 Entrust 的通知。同时，也请确认您的收款资料是否正确。如有任何变更，请尽快告诉我们。假如资料有误，收款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想了解更多详情，请前往 entrustnz.co.nz。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16-1188，速抢好票吧！
10: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说是怎么着啊，就是都是一个既有概念的。我说那都当然是欢迎你，只要大家都能够积极投票就绝对没问题。
1: 是，
0: 但是这两年我的感觉大家更多的是在认清楚这个政策，
1: 更多的是实际去看这个政党或者是政策颁布的做的怎么样，
0: 和数字背后的你的真实的一个感受。当然我认为是真的在这两年我们生活的比较辛苦一点，所以大家会更 seriously 的去面对这些数字背后我自己的真实的一个感受。
1: 是，
0: 这对于选举来说不是一件坏事，就是选民更加的理智，听到了更多的声音，而不再是一个情绪化的上一个这个砝码，比方说哪一个国家就哪一个政党就是对华友好不好不友好，或者是哪一个政党它到底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哈。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政党，他们都会清晰的意识到中国对于新西兰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你要说的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才行。就像一段朋友的关系一样，它是需要你用心去进行到维护的，没有道理说变成了两面三刀的。我嘴上是这么说，心里是另外的一个想法，我嘴手上的动作又不一样，只能指着媒体不报道，或者是大家都希望以和为贵，去规避这一些话题，而变成在信息之上的不流通的一个短板。
1: 是，表里
0: 会
1: 表里也需要如一嘛？
0: 对，因为以前你就会发现，只要本地的媒体他不去报道这些问题，这个事情就大家都会去规避。我自己也作为华语媒体，我觉得华语媒体的初衷肯定是希望新西兰和中国的关系可以会越来越好。
1: 是，
0: 所以对于一些正向的这个喜欢赞誉成果，大家都是不遗余力的，希望是力推的一个主要。但是也有很多不可回避的问题，大家有时候就想啊，算了吧，不要再加剧这个舆论的一些导向。但是就是因为自媒体的时代，所以大家可以去理解和看到的声音会越来越多，对吧？好，那我们继续的说回来，咱们接着来聊政策的方面哈，来聊一聊紧急过渡住房。其实国家党去打击工党的话，有一个很大的力度就是在福利的问题之上，认为浪费了纳税人的钱。在紧急的情况之下，能够在紧急过渡住房中少一些投入，让更多的人脱离这一个所谓的特殊的福利的一个系统，我觉得是笼络人心的，或者是说是吸引人心的。但是民众他的前提也是，我不能够让这个结果是一个只让我看着很爽的话。
1: 没错，
0: 对不对？包括我今天有感慨是看到了其他的媒体，什么这新西兰华人很重要，对于你们的付出我们都很重视，我们非常非常重视你们。你非常重视我们吗？你们有多少次在媒体之中的亮相？如果不是大选年，你们会出来接受大家的问询吗？会愿意走到大家群众的一些面前，对于一些质疑的问题接受声音，而不是只是歌功颂德的一个表演吗？
1: 没错。
0: 说两句中文对于我来说没有太多的一些用处哈。虽然我一直这一周也都在佩戴着中文周的这个标识，但是那你要看是谁建立了这件事情，对吧？那还是跟工党有关。那最早WTO 也是工党做的，我不是替工党说话，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历史的一个事实。包括在这个和新中的贸易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文森皮特斯那时候压力其实也给的是很大，和中国去签自由贸易。新西兰是全西方第一个跟中国去签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那个时候和现在的随波逐流其实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哈。
1: 是，
0: 好，就说这么多，咱们不为任何一个表党去咱们说去鼓舞大家的投票的一个风格，我就是支持大家去投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坚持您自己的一个立场，但
1: 关键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够了。
0: 好，那么接着来盘这个紧急过渡住房的事情啊，其实几句话就可以来说完，就是紧急过渡住房现在达标了，成绩非常的亮眼，也是国家党一直以来主要的政治业绩之一，但是在大选之前无疑被刨了个大深坑啊。就是说在业绩的背后原来是有 KPI 的，原本应该去发放福利的部门，去温暖人心关怀人心的部门变成了有 KPI 的考核，所以我不管你符不符合要求，今天我的配额没有了你就是进不去的。
1: 没错，所以他纳入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的这个做法引发了广泛的批评。那对此啊，这个副的住房部长塔玛普塔卡他就表示说，该指标的具体执行呢属于部门的行政权责，自己反而并不掌握任何的细节。同时啊，他对于政府与民间机构对于无家可归问题的现状判断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差异，也就是说政府现在就是坚称啊无家可归问题得到改善了，那么这个大部分这个流浪的街头的人也减少了，然后呢这个也紧急住房的人数也控制在目标之下了。但是对此啊，很多这个慈善机构的这种言论呢则是完全不同的。
0: 是因为我们看啊，联合政府设定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使用紧急过

0: 租住房的人数减少75%，而且是曾经宣布要提前5年去完成目标。副部长首先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说啊、哦，前线放了 KPI， 我不知道。那你作为副部长就应该什么都知道。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你要不那么多领导干什么呢？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一个厨师在前面炒菜，后面站了30个领导。我跟您说，您都说好了。最害怕的，就像刚才这个 Nemo 说的这种情况，对吧？
1: 对，就像之前我们说这个，像 Keep It Real 董事之前跟大家这个讲过的新闻，就是最怕就是这些顾问呢，你不仅花了高薪要养着他们，同时呢，他们甚至连指点一点、指指点点的这些做法都不愿意去做，
0: 就也不愿意去思考，
1: 都不愿意
0: 出席，他就是过去开会的时候点个卯，然后提前。走了，晚点来了啊！你大家问，反正最高那几个头，他们觉得行就行。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闲职啊。所以你从这些角度上来说，政府削减公务员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他真的能够砍到该砍的部门之上吗？
1: 没错
0: 啊，别回来那两个办事专员给砍没了，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1: 真正没有人做，
0: 对不对？
1: 真正的事情没有人做。
0: 那你说一个部门砍，你砍谁啊？要我肯定砍第一线的，肯定是砍文员。我应该砍领导，砍领导留下8个领导也挺吓人的呀，对不对啊？行，咱们接着说哈。好，联合政府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有没有 KPI 我不知道哈。好，我们来看到政府呢制定的方向，包括业绩评估衡量，这位副部长认为应该是整个社会发展部首席执行官的一个职责的范围，直接就把这个责任推了出去哈。
1: 是的，那同时啊，现在就引起了广泛的一个质疑。首先反对党就质疑，工党党魁 Chris Hipkins 直接就批评啊，说这种管理方式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是被挡在门外的，包括像孕妇、出院的病人，还有像逃离家暴的妇女儿童。政府呢现在只追求一个表面上好看的数字，却忽视这种实际的一个需求。那对此啊，总理 Luxon 呢则是非常强硬的在议会中回应啊，他说本届政府就是在住房方面的整体表现优于上届的工党政府，而且但是他就是不直接去回应这个绩效考核引发的这一系列的争议。
0: 他说反正数字就是好的。我们在采访议员的时候，国家党的两位议员也都是跟我们说就是好了，就是好了。然后我们问为什么，他们都说就是 lifestyle。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然后
1: 有地方可以回，但是呢他们就是不想回。
0: 然后我记得我们之前还曾经有问过，就是说那请问这些出去了紧急，大概半年前的采访哈，那这些离开了紧急过渡住房的人，他们去到了哪里？当时议员都是统一的来给我们回复，他们都是被政府很好的安置了，他们有的人买了新房，他们有的人住回了自己的家庭。但是我说那能不能够就是有没有数字可以来印证，他说不，这个涉及到个人隐私，所以很多人一定会跟我们来汇报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啊。那这个是当时我们留下的一个存疑，但是现在在新闻之中，我们看到被拒绝紧急住房申请的人群之中，现在被爆出是有1/3是没有获得任何的替代方案的帮助的。
1: 是，这就与刚才我们说到社会发展部提到的不会让人流离失所的公开说法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矛盾的，也让围绕这个绩效指标与实际救助效果的这个争议啊是进一步升级。那整体情况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个社会发展部就说未获得紧急住房资格的申请者中啊，是大约有70%会得到其他形式的支持，包括了过渡性的住房、租金的这种欠款的补助、租金的押金的预付款等等，那帮助其留在现有的住所，或者是转入到这种私人的租赁市场。那剩余30%啊，是约有1/3被拒者呢，是既拿不到紧急住房，也没有任何的替代援助。那部门的解释是说这部分人呢是不符合援助的资格，同时表示说申请人也没有义务去告知后续的去向。那这个社会发展部呢，也不会去追踪未接受官方支持的个人。
0: 好 ，OK， 我们就按照这个比例，按照官方给出的数字，我们来说，那总理所谓的不会让人无家可归，又当何解释呢？
1: 是，
0: 这些是政府的部门给出的数字，还不来自于老百姓的投诉，对吧？老百姓也没地儿去投诉去，老百姓也你也不能说抓住流浪汉说，请问你有没有申请紧急过渡住房啊？那就仅仅通过社会发展部现在的执行的这个数字，也已经显示还有30%的人其实是游离于这个无家可归的这个环境之中
1: 的
0: 嘛。
1: 是的，而且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社会发展部它不是明确表示它不会追踪这个被拒者的后续去向吗？这其实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去核实这些被拒绝的这些需要援助的人是否真的找到了住所。那这个政策实际效果也是缺乏一个 完整的数据支撑的呀。
0: 嗯，所以工党党魁 Hipkins 他是这么说的哈，政府收紧紧急住房准入，将管理人的效绩以及削减名额挂钩，本质就是为了达成目标而把人赶出去，解决出现问题的人啊。这和露宿人数创历史新高是直接相关的。他批评官方数据只呈现了局部的改善，但是回避了存在问题的恶化。报告的细节里边也是说到啊，住房部上个月发布的无家可归状况的洞察报告提到过，奥克兰的露宿人数是有所下降，但是也承认多数地方议会反映过去六个月内无固定住所的人数正在上升，地区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1: 是的，现在政府啊就认为减少依赖的临时住宿引导转入长期方案呢是属于一种改善，但是呢大部分人就会批评啊，就是认为如果筛选的门槛过高的话，那资格标准过严，所谓不符合条件就成了一个拒绝就入住的理由，而且同时呢也相当于把它数字变得更好看了，部分弱势人群呢会直接被排除在这个门槛之外。
0: 好，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话题留给大家吧。我知道每一个纳税人其实都不希望自己的钱被滥用到任何的浪费的之上啊，包括这些紧急住房住的比我们还舒服呢，对不对？我们自己还给大家租房子住呢、啊、
1: 没错，
0: 我知道大家有自己的愤怒，但是对于如果现在的这个处理是为了达成缩减紧急过渡住房，其实看似是帮我们纳税人省钱的，这是一个必须要确定的事情。但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让更多的人无家可归，现在还要驱逐这一部分无家可归的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安置他们。您认为您能够认同，还是您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他们没有过好自己的一生，跟我无关，我就是不愿意花钱到任何的垃圾的身上。
1: 嗯
0: 啊，都欢迎您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因为这都代表着您的观点。咱们也不用说非得白莲花，非得要圣母，我们就是不爱天下，咱们也没那么多的能力去救助他人。但是同样一个，我觉得就是人将心比心，就新西兰他自己的本质是一个注重人权的，这是不是违背人权的啊？然后注重就是说我们说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一个国家，反正起码在我的理解之中是如此啊。好，还有一个提醒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新西兰现在多地啊都有出现穿着僧袍的人硬给你塞这个叫什么信物啊，
1: 是
0: 塞给你了，然后就赶紧让你退回来。其实我跟你说自己我都遇到过，就什么弓啊什么玩意儿都给你直接塞一个东西，乌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1: 嗯
0: 啊，你躲都躲不过，其实挺吓人的有时候。
1: 是，所以这就属于僧人的强行化，而且他们都是假僧人，关键他不是真的。那对此啊，现在相关的这个新西兰的佛教团体都出面澄清，提醒公众啊要辨别真伪，避免受骗。而警方呢也是证实他们此前是接到过报案的，因为此前我们跟大家提过，
0: 是
1: 就是一开始说警方说哎好像没有收到相关的报案，但经过核实的时候是发现了相关报案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六月初的时候警察可是说我没有收到任何的一起报案，六月之后大家被问询了之后说哦，截止到六月底有那么两起的报案，也就证明大家的呼吁让两起曝光了。这件事情上了新闻，提醒大家出现了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媒体小题大做，
1: 嗯，
0: 也有一种可能是其实这个范围或者是说这种行为比较普遍，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报警了。
1: 是
0: 这不更可怕吗？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就是大家觉得哦，好像找你也没有用。
0: 是，
1: 对。
0: 不管如何吧，反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请紧急的拨打111啊！这不是浪费警方的资源，这是维护我们社会的一个和平和平稳的一个推进。
1: 对，
0: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维护者吧。
1: 而且新西兰的佛教协会啊是再次公开进行说明说，真正的僧侣啊是不会采取强行纠缠或者街头索要现金的方式去筹款的，这种此举呢是严重会损害到佛教或者是相关修行者的声誉的。
0: 当然如此，希望大家能更好的保护自己。新西兰是一个质朴而善良的国度，我们在街上甚至彼此之间未曾谋面，但是相遇擦肩而过都会打一个招呼。我们希望共同维护着这一种淳朴和质朴可以更久更远一些哈。好，最后还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最近有申请移民局的一些材料资料，一定要自己检查好，
1: 没错，
0: 然后多去做一些 research，
1: 尽量把所有需要的材料一次性的这一全面的都给
0: 上，不是尽量，是必须啊，如果要是做不到的话就有可能被拒签，
1: 没错，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彼此提醒吧。好吧，这就是今天啊我们所有的节目的一个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1: 那我们就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0: 是，那我今天中午还会有国际漫谈，一会儿的话也会在空中和您再相会的，
1: 拜拜。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2: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0: 诉百姓心声，聊热门话题，邀老友新朋，我们将会在万方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一点的万方有约。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请来了我们万方排球俱乐部的静啊，那么请静跟大家打招呼。
2: 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呢我又来到万方有约，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万方杯和万方体育嘉年华赛事类相关的事情。
1: 对的，因为今年是万方排球俱乐部的20周年庆，是吧？嘉年华，
2: 对，
1: 庆典活动，而且是很快就要开始了。那么具体安排，
2: 对，
1: 请静跟大家汇报一下。
2: 好的，我今天呢主要从四个方面呢说一下我们今年这个赛事安排。首先要说呢，大家也知道了，我们今年这个恰逢20周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我们的名字变了，我们是从一个万方排球赛呢升级成为了万方体育嘉年华。看似是一个名称的改变，其实是我们整个赛事的内核的一个升级，我们整个的内容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呢我们就是单纯的一个排球赛或者气排球赛，但是今年我们从年初呢就酝酿了几场赛事。首先我们完成的是五月份呢是由我们万方体育协会的，我们有羽毛球项目部的部长 Apple， 然后他来主导的一场羽毛球的比赛。他同时呢也是一个 BBC 羽毛球俱乐部的组织者，所以五月份呢我们这场比赛全权由 Apple 来负责，但效果呢非常的好。场上的队员们啊参与度特别的高。是周六的时候我们也是打了一整天。在这场赛事中呢我们也是年龄段跨越的比较大，年轻人、中年人还有老年人都参加了到我们这场体育赛事上。然后我们万方集团呢也是依旧的支持着我们，然后及时的给大家提供了这蜂胶润喉糖作为一个礼品。所以大家都在一致说希望我们万方体育嘉年华这样的这个赛事呢每年呢都要举办。这就是我们今年升级品牌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多项目种类的有品牌的一个赛事。
1: 对，因为现在等于就是从我们早期的可能是从我们一些就是排球爱好者开始，是吧？就是我们有排球万方排球俱乐部，然后呢我们有当时也是靠我们一个自身的热情，再就是我们本身还是有很强的一个这个实力，一个呢我们有以前的我们中国国家队的这个主力队员，后来包括也是我们新西兰男排的主教练参与组织，还有我们有非常著名的一些资深的一些排球教练员、运动员参与。
2: 对，
1: 那么而且当时可能在我们排球活动开展的时候呢，整个这个在像新西兰的话，整个这个华人的体育活动还是比较少，我们主要还是以参加主流的为主。而现在呢，随着这个慢慢的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排球运动的扩展，包括万方排球俱乐部的发展呢，特别是在后来气排球的引进，是吧？我们引进了气排球之后，那么在不断壮大。那么现在到了20周年的时候呢，现在这个主要其实按道理讲的话，我们从已经现在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万方体协，是吧？万方体协的话，
2: 对，
1: 包括项目越来越多了，对。那么今年现在一个是说项目的种类升级，当然规模升级，还有什么呢？
2: 对，您提到的这个规模升级，就是我们除了羽毛球比赛，然后我们马上7月份呢，就是迎来了我们最重要的庆祝比赛，就是气排球比赛。这个规模的升级，就是我们今年将近对于我们其实在新西兰来说，我们有30支的队伍参加了我们今年这个比赛。我们也给我们很多球友队友提供了更多的组别，大家去跟不同的队友来搭配来进行比赛。 同时呢，我们更激动的是，因为很多现在其他国家的俱乐部对万方都是比较认可的，所以从澳洲，我们才包括他自己本身组的队，再加上呢，他们也愿意参加不同的组别，一共是有7支澳洲的劲旅来加入了我们，这个是澳洲来的队伍。我们自己本地呢，由我们万方排球俱乐部的队员组成的队伍，同时我们还有 Kiwi 队伍，还有太平洋岛民组成的队伍，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一场比赛呢是非常的多元化的。这个7个组别呢，也是给大家特别多的机会，获得冠军吧。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反映，哎呀，比赛太激烈了，太遗憾了，就是我的队友可能还都是很固定的。这样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比赛不仅有竞争性，而且我想就是还有更多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我也能拿一个冠军，我也能在一个组别中有一些心里的这种快乐吧。所以今年这个组别也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认可。
1: 对啊，因为今年正好是我们这个嘉年华活动的这个棋牌球比赛，正好也赶上了这个咱们的足球世界杯，是吧？世界杯月，
2: 对。
1: 是很热
2: 对，
1: 闹。
2: 是，
1: 对，那么现
2: 那
1: 在
2: 我
1: 肯定
2: 们，
1: 从这个，我看现在还有一就是提出刚才提到的规模升级，再就是服务升级，是个什么概念？
2: 这个服务升级啊，也是因为我们的球友啊，跨度大，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原来是从，还是单身青年，然后我们见证着组合家庭，然后升级当了爸爸，当了妈妈。所以呢，小朋友呢，从抱在怀里的，还有拉着走路的，还有这个上学的，就跨度是非常大。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区里面会设一个儿童区，找了一个非常和蔼的一个那个志愿者，然后呢会带着小朋友们，我们想的有画画画啊，讲讲故事啊，看看动画片儿，做一些小手工，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在休息室辟出了一个母婴休息区，然后有一些私密的空间，方便那个妈妈跟婴儿一些互动啦什么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地方呢，好像是觉得我们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但是后来我们觉得，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内呢，它真的是一个必选项，因为很多队员一想到啊，有一个儿童区。还有母婴区，就是觉得我们这个比赛它不仅很激烈，还是它很有温度的，所以让大家比较有就是后顾没解决大家后顾之忧吧。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是队员一个人来比赛，我们也能达到一个拖家带口都来站到我们运动场上一起来比赛观赛的这样一个，也是从娃娃抓起吧。兴许这是我们新一代的队员呢。
1: 对，因为这次的我们场地是大概情况呢，是。
2: 我们场地还是在我们就是非常专业的那个奥运 HOGA 的那个 high school 这个场地来比赛。这个比赛我们有6块场地，现场条件、光线、高度，还有呢地板都是一个专业一个专业的一个场地了。所以6块场地，我们的组别呢完全可以打完。我们会在周六的早上有一些组别的比赛进行着，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我们布置会场也能够完毕，然后光线也都很到位的时候，我们大概在1点钟到2点钟之间进行我们的开幕式。我们的开幕式呢会进行我们20年俱乐部的一个回顾。有一些珍藏的老照片，大家平常没有看到的，会在我们的开幕式上欣赏到。然后我们也会请到一些其他族裔的嘉宾来给我们助阵，也会同时播一些在中国就是棋牌球发源地，我们有官方的一些资深人士，还有我们网络现在大家就知名度非常高的网红教练给我们送来的祝福，我想这个开幕式呢，能把我们整个这个赛事呢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万方这20年所走过的路，也给我们呢更多的鼓励，给我们更多的 力量去接下来走我们未来的好多个20年。
1: 对，另外这次好像是在整个比赛全过程是有现场直播。
2: 对，我们其实也知道我们这个万方体育协会都是志愿者，但是我们这边的人才还是挺多的。对，我们有的队员呢，也是赶上当下这个潮流做一些直播，平常我们的训练他也会进行一些直播。所以呢，在比赛前我们就也是会在各个地方群里呀，然后还有我们视频号会发一些我们的直播的通道，就通告，这样大家呢就可以及时的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这么盛世吧，纪念一下我们的俱乐部20年的历程，然后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比赛我们现在大概就知道了时间点会播出来，就非常的激烈的比赛也会全程进行现场直播，然后也会给大家一些讲解，然后同时介绍一些队员，就是这样。
1: 对，那么这次的话，如果包括我们的场地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全新的，可以说我看到的，在国内外，不管在我们新西兰的国内外啊，还是在这个中国的国内外，我感觉它还都是一个，一个是本身是有海景的一个比赛场馆，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因为过去我们很多朋友打高尔夫的朋友在讲，说是。走遍世界各地要打遍前排名前100的高尔夫球场，但是最后呢到了新西兰是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心满意足，因为我们新西兰的世界前10的高尔夫球场呢，它主要一点它的风光风景是非常非常独特，对吧？但我们的排球场这个应该也是在世界属于是 top 10的，应该是也是非常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的直播，所以今年。你的这个，就咱们这个比赛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整个这个形象，整个这个品牌推广，也是一个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
2: 对，所以就是回到我们说的，今年我们整个万方体育嘉年华呢，就是我们今年主打的一个新西兰体育赛事的一个品牌，所以呢，在这个品牌下，我们想明年呢，它也是一个延续。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有一个羽毛球的比赛，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还做了一个乒乓球的比赛，因为这个是一个国球吧，我一想我们这个万方体育协会都是我们这个华人的一个主要的力量，所以呢，乒乓球这个比赛也是如火如荼的，是今年6月17号到24号，打了大概有这个1周的时间，也是联合了西区的新澳华人社团联合会和西区的华人协会，我们做的这场比赛，现场真的就是特别的热闹，因为大部分呢都是老人家，以前呢接触呢其实不是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个人的感受呢，就是他们做事情特别的认真、仔细、负责，很多从报名、从宣传到报名到比赛的安排，到现场的裁判和现场的一些布置啦，然后呢，比赛的这个赛程的进行啊，做的都是天衣无缝。到其实我们最后的这个颁奖，都让大家都觉得我们万方体育嘉年华这个品牌真的要延续下去，也真是助力了我们这个品牌，让它做大做强，同时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华人他需要有这样一个组织各种比赛，让大家在这种比赛中呢，就是激发一些对生活的热爱吧，因为我看到他们真的是。很有动力，而且在里边会找到快乐，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了很多的这种力量，就让我们继续的走下去。我想明年我们的赛事还会更多，还会引入更多的不同，就是有华人呀，可以有本地人呀，就不同族裔的人都来参加，所以这就是今年我们。做我们这个体育嘉年华这个赛事一个特别大的收获，就是让我们找到了很多的信心往下走。
1: 对，我感觉是从这20年过来呢，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从当初我们的就是强身健体、自娱自乐， 到现在来看的话是20年的发展呢，一个是多元化，是吧？一个是服务的对服务的年龄层多元化，
2: 人性化，对
1: 多元化就从这个人性化，从这个年龄的孩童的时期里有的一些青少年
2: 对
1: 培养训练，再就到了我们说就是中年，包括壮年，包括老年，是吧？就是这个我们覆盖人群是越来越大，那么从项目也一样，羽毛球、乒乓球等等的这个覆盖项目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从现在再就是我们民族多元化，是吧？像我们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其实所以说我们现在过去可能是主要是特开心，因为体育项目的魅力，一个是强身健体，一个的话还有一种在比赛竞争当中，特别是能够争金夺银的当中呢，有一些乐趣。但现在呢，我们可能万方体协的服务面主要还是一个要给更多的人服务，更多的我们华人人群，让能够在新西兰安居乐业，是吧？
2: 对，就是我们以前想的哈，总是想哎，把球打好，把球赛办好，就是为了呢把这项运动给做好。但其实现在我们的想法都升级了，我们就是想怎么让大家在一起过得开心。我们呢就是要留住一种温度，让人感受到，因为有热度，我们才觉得特别的舒服。所以现在的各种赛事，我们基本上就覆盖了大部分的人群了，而且我们都尽心尽力的做好每一场比赛、每一次活动，包括我们每一次训练。所以我想用这种温度，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一种热情吧，也就是上升到原来我们就是个球员。先上升到我们真的就是一个体育人，又感觉通过这些赛事就是责任感很强了，因为大家就对我们万方体育的期望值现在也是蛮高的，他们会对你有信任感，说这件事情你们来做，我们大家就非常的踏实。
1: 对，那么作为这个2026年新西兰第四届万方杯气排球邀请赛呢，那么具体的时间安排静再给大家再汇报一下。
2: 对，我们现在根据我们报名的这个队伍呢，大概是在这一两天，我们就最终的赛程和我们的秩序册呢，就会公布出来，发到每一个参赛者的手上。基本上我们就是应该是从早上9点钟开始打。有不同的组别，然后呢中间的时候利用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有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开幕式，主打一个回忆，然后一个展望。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继续比赛，会到晚上的7点钟左右打完第一天的比赛。第二天我们也是早上会继续把我们的比赛按照那个流程走完，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们有颁奖仪式。比较关键的是呢，为了让大家多进一步的沟通，然后我们晚上会在喜运来酒家进行我们的晚宴，让大家在运动然后呢沟通这个环境上呢做得更加的有一些飞跃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两天的这个比赛的这么一个流程。
1: 对，具体时间就是711、712，是吧？周六周日。
2: 对的。
1: 那么其实刚才说的这几个项目，特别最后一个项目，大家最后的一个庆功宴，是吧？俗称
2: 庆功宴，
1: 最后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2: 然后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裁判呀，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呀，还有我们的赞助商。也是因为我们平时很踏实的做好了我们每一次这种比赛工作，然后团结了更多的人，所以呢我们的赞助商对我们的这种精神非常的认可。所以今年呢我们依旧是还是有我们的老朋友日新海产公司的Steven 继续还是赞助我们的赛事。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不是也是派队9月份的时候参加了澳洲的一个比赛吗？我们也参观了他在澳洲的公司，然后也参观了，前段时间也参观了在奥克兰的公司，也是感觉就是作为一个企业家，他的拼搏精神也是让我们很感动的，跟我们的体育精神真是高度的契合。同时呢我们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的赞助商，就是客家联谊会和客家商会。同时 也是我们觉得我们体育这种精神哈、啊，跟客家人这种脚踏实地、开拓进取这样的一个特质吧，也是相吻合的。所以呢，再次也挺感谢这两位我们的铁杆赞助商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1: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这些赞助商，也是保持了我们万方杯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准，是吧？那么也是非常期待啊，期待7月11号、12号的比赛和这个整个的嘉年华的这个活动。那么也欢迎大家那一天来到现场，为大家加油，为大家为整个赛事喝彩。好的，也非常感谢静能够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好，谢谢。
2: 谢谢大家，谢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刚刚在第一段呢，我们跟静聊了这个万方排球杯的这个活动。那因为这个是我们将万方杯，就叫2026年新西兰第四届万方杯系排球邀请赛啊，这个活动。那其实想一想呢，这个我们这个万方杯呢，正好跟这个世界杯给凑一起了，跟这个足球世界杯。那么我们跟 Harris 呢也聊到这个世界杯，现在看看是一个正好是都是在七月份这个，算是各种杯日吧，万方杯，世界杯是吧？看看这个
3: 是。
1: 现在世界杯也是大家看的也是不亦乐乎的看的。你现在最近怎么样？看了吗？
3: 反正现在呢，一个是这个世界，咱说乱吧也不乱，说不乱吧也乱。咱们呢就是手上的没停，咱们打棋牌球，脚上的呢也没停，就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发生的这种突如其来这种变故，都影响不了每个人的这个运动以及对这个体育的一个爱好啊。
1: 是的，
3: 确实是。世界杯呢看了几场，因为正好在我们在奥克兰这个时间啊还是比较合适的，并没有像过去年轻的时候晚上熬夜在中国北京的时候熬夜看世界杯，那个时候好，那个真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劲头大。在这边正好就赶上应该是早上最早也是4-5点有一场，然后7点多钟有一场，9点多钟到下午可能3点多钟有一场。现在呢进入了这个16强以后呢，应该一天呢就是3场。反正呢，我因为也不是这个专业的足球评论员啊，但是就是谈谈自己看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啊。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足球队也是强者呢，不能说他太强，弱者呢他也不弱，这个就是给我的一个感觉。你看着他弱吧，他能赢；你看着他强吧，他就输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觉得，还不能够来评判，就是通过表面呀，我们来评判一个事物到底是他，不管是好与坏呀，对与错呀，其实可能过程是大家一个享受的过程，还一个就是我们的结果，最终呢也都是要看一些这个结果。反正进入到这个十六强以后呢，其实在这边呢，我们呢作为这个万方的一个这个健康的服务平台，首先呢我们还是告诉大家，不管是国内的这些足球啊、足球迷啊、这些粉丝啊，还是呢不，尤其是中老年人，还是尽量不要熬夜，因为这个熬夜可能对我们这个身体啊，包括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呢，不像年轻的时候了，你可能就是需要这个我们多休息，不要尽量不要熬夜，这样呢保护我们的身体。当然了，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我觉着如果是喜爱的这个粉丝，看看决赛啊，看看这个第三名第四名啊，熬一次夜，这个我觉得也是没有关系的，毕竟是一种这个自己的个人爱好，也挺有意思的。当然了，这个也挺惊心动魄的，因为这次比赛我感觉好像都是在最后的2-3分钟加时的时候，甚至说都快比赛都快吹哨了，哎呦，马上这个队又进一个。
1: 是吧？是吧？因为
3: 这
1: 次，对，因为这次好像看一看，就你刚才的评论，我倒认为还是，挺对的。就是一个不像我
3: 客观的是吧？
1: 我记得我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啊？你说您还是当年轻的时候，这会儿还不年轻吗？听着，但是有一点啊，就是说过去可真是过去世界杯，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啊，整个欧洲啊，就是差距挺大的，是吧？但这次的确看的是惊心动魄，而且就是说，看着这也是够乱的了，看这绝对是能赢的， 怎么就下去了，是吧？比如说
3: 变数太大，
1: 对对，比如说像德国队、荷兰队，是吧？大家都蛮指望的，看一看最后的那种巅峰的一种对决，好不容易
3: 连16强都没进，哎，
1: 是啊是啊，就等等的，哎，但是呢，就说这个差距好像就是真是比以前小了，特别有比亚的队，日本队啊等等的，其实真这次表现其实还都是很不错，就能够还能够跟巴西扳手腕的，这就已经很不容易。那但是也有些看着我是感觉有点过了，就是说像韩国，是吧？
3: 是，
1: 这种体育比赛，
3: 韩国是，
1: 对，这种体育比赛这种最后他主要他们回国的这种待遇，我是感觉韩国人有点过了，这事气过了啊，因为这东西呢，他毕竟是个体育比赛，而且他这个一届一届球员他会慢慢老去的，是吧？你如果这种迭代的这种没有做好这个工作，那到时候就是上了赛场就很明显，指望他还一直踢到老，都像 C 罗呀、啊，都像那个梅西这样的，好像不太可能，是吧？那个是天才，但我们大部分都是才是个才，把天字给去掉，就是个算是个人才，是吧？所以说这次，而且这次很明显一点，你看什么呢？就说我的感受啊，就是不管是德国，不管是荷兰、法国，等等的吧，就是欧洲强队，似乎都快变成了非洲裔球员的队伍了，一半球员。
3: 是，
1: 所以呢，这也增加了一种，我个人感觉，一个呢，当然就整个这个非洲裔球员还是身体素质啊各方面的话，在足球绿就叫绿茵场上吧，应该还是一个非常就是强的一个，如果缺乏了这个非洲裔球员的话，他会现在可能每个队就是都感觉缺了一块，但是呢，现在整个你看齐刷刷的几乎是欧洲队全是一半的非洲裔球员，所以呢，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波动性或者不稳定性也增大了。踢得顺风的时候，好的时候呢，那好那几比零都可能出来了，就连进几个球。但是进了几个球之后，这能踢疯了。但是进几个球之后的这种波动性啊，就突然的一下，就是一个断崖式的这种状态的，就是下滑，好像就感觉就是你说那个到最后一分钟，甚至加时赛的最后一秒钟压着上，又给扳平了。
3: 就翻盘了，这就
1: 翻盘了，
3: 挺惊心动魄，也挺刺激的。所以这两个礼拜，从这世界杯开始，尤其是到了这个16进1，有的时候客人来，有时候就聊起这世界杯来了。后来就到最后就说我那就开玩笑啊，也是，买点辅酶 Q 十吧，买点护肝片吧。一个是这个惊心动魄的时候，咱们赶紧把辅酶吃上；然后咱们熬夜看球的时候，咱们得把这护肝的吃上。这个当然是说笑啊，但是就是挺有意思的来，
1: 对，是的，是的，反正就是说看看那个世界杯也是也快结束了，这越到后面的话呢，可能就说大家这种，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因为中国队没有进入决赛的话，没有进入这个就是世界杯这个决赛阶段的话，但是呢，就说总的来说还是好看。这次整个的足球就是那种不管什么队，非洲队还有这个亚洲队都有突破啊，而且欧洲队呢，就说好像特别强队的，就是也看出了一种都有他的自己的一些短板啊，所以呢
3: 是。
1: 所以呢，我就说，可能辅酶 Q 十和这肝宝还是有必要的。
3: 是是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实际上这次，因为我最近也看了一些报道，像这2026年这世界杯，可能咱们认为到底谁最赚钱，谁是最大的赢家呀？听起来可能冠军应该是差不多5000万美元，但实际上这个最大的赢家，美加墨世界杯最大赢家应该是叫做国际足联。就是这个 FIFA， 就是咱们说的 FIFA， 为什么说他是最大的赢家呢？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足球的背后，它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这个商业的这一个运作的这么一个体系。这里边其实 FIFA 每年他挣钱，这个FIFA 他这个最大的这个收入来源就是他这个转播权，因为他这个。 你想想，他原来是30多场比赛，现在是增加到100多场，一共是60多个队儿。他这个转播权，你像在这个当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光这个转播权当时就赚了差不多4.6亿。那这次这个数字，德国2026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收入，他们说应该是在130多个亿。好，那这个数字就相当，这是不得了的这个数字啊，就这个转播权。另外呢，实际上呢，还有一些，比如像这些广告费呀，包括这个贵宾的呀，因为这个就是广告费呀、门票费呀，包括这个贵宾服务啊，就是你什么样的人，这个他这个国际足联这个他卖给你这些票，贵宾，他让你高收入的人能够坐到这个最好的位置去看这个球，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非常可观的这么一个数字。包括这些冠名、这些赞助商，这些都是全球的最顶级的，比如像阿迪达斯，还有它的竞争对手，包括像耐克，还有我们知道的这个，卡塔尔航空公司，包括还有这些什么 Visa， 它的这个竞争对手说 Master， 这些就是都是这些顶级的这些商业公司能够进入到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所说这个广告吧。
1: 对，
3: 这个也是整个他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杯带来的这么一个这个大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收入。另外，其实这几年还有什么像这个博彩，包括对这个可能这些红利。当然，咱们不是鼓励这个人去参加这个博彩去赌啊。比如你像有一个这个很小的国家，像这个佛得角，这个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就相当于是黑马闯进世界杯。那你说这个博彩，这个对，这其实博彩这个佛得角的总统说了，下一次在打比赛的时候1-0能赢阿根廷，所以你看他们也非常有心。
1: 对，
3: 我觉得他们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他们这个带来这个真的挺有意思的。也不是他是这个总统肯定也非常喜欢球，他也希望他的国家赢。
1: 对，
3: 这个其实对博彩业来讲，这个就相当于赌博公司，可能我们认为这种就是属于压弱，这个可能就更能显示这个市场了。这个，另外呢，像这些解说员呀，包括短视频呀，包括这些广告啊，这个都是一些这个在足球背后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能够就相当于我们世界经济本来都不好嘛。
1: 对，
3: 其实在这10几亿人能够同时看这个世界杯，包括最后看决赛，能够吸引这么多眼球的，就是在当今这个社会，我认为能够吸引注意力的，这个就是最昂贵的货币，这就是一种这个货币价值。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次的世界杯呢，其实我们能看出来，就是它是美加墨啊，以美国为主。但是呢，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来说的话，好像都是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嘉年华，横跨3个国家，而且我们说现在世界已经乱成这样了，但是呢，好像看这边好像，就是我好像还是不错，一片好像是生机勃勃的这种景象，但是所以说能看到这种运动项目的这种体育精神的这种凝聚力，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强，所以呢。咱们这万方杯也一样，万方杯棋牌决赛呢，就是在新西兰今年也是大选年，而且新西兰经济呢各方面也受非常大影响，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啊，那么我们万方杯呢也还是，棋牌球比赛呢也是在就是11号，就是7月11号、12号两天，其实也能看出现在我们的赞助商、我们的这个直播、我们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刷自媒体啊，就把它都是成为一个热点，所以这次世界杯的话也能看出来它的整个的这个咱们中国队虽然没有参加，但就是你看整个短视频平台各个方面的话报道起来一个一个争先恐后的在报道，所以这就是一个世界整个一个就是情况，就世界的这种格局变了，就跟我们看这个俄乌战争一样，最近打的也是，你说这个，就是战争的当初，你看俄乌当初还是人对人打，开始那么惨烈，现在的也很惨烈，就成了无人机了，而且现在就看不到人，而且现在乌克兰好像这种目前的这种状况的话，就也是 让俄罗斯也是感觉很头疼。它就是这无人机，对这世界现在变化的这种 AI 啊，什么人工智能啊，无人机啊，这个无人那个无人的，就是变化的话，现在能看到，就是今年可能是一个2026年，可能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期。那么对我们新西兰也一样，大选年啊，不管是左翼阵营右翼阵营，但是呢，作为我们新西兰，如果能够平稳的把2020年度过，那么到2027年之后呢，我相信就是折腾到世界折腾到今天这一步呢，可能到2027年会慢慢的就是复苏完好啊。所以呢，我们还是留着青山在，不怕被柴烧，还是把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这个整个这个身体搞好。那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对，欢迎大家能够抽空到我们万方啊，万方的我们同事能跟你聊聊健康，就是规划一下我们的，就是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重建啊，这也是我们用营养素的科学呢，是我们的身体重建，健康重建啊，能够做出一些努力吧。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的万方有约。那么我今天和我们的静，就是我们的排球队的女队队长啊，也是我们万方排球俱乐部的这个主要的经营者管理者之一啊。另外呢，同样的呢，也是我们的万方排球，我们叫万方排协啊，包括我们万方体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因为我们的就是所有的大赛，所有的这个体育赛事啊，都您就可以，如果想参加、想加入，都可以跟静联系啊。好的，我们在第一段的时候跟静聊一聊，就是将要在7月11号、12号两天的万方嘉年华2026年新西兰第四届万方杯 T 排球邀请赛。因为这次邀请赛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多支就是国外队伍啊，就是包括我们澳洲的邻居老大哥，澳洲的几支队伍来，所以呢会很非常热闹，而且加上我们新西兰当地的就是众多好友的加盟啊，就是加入支持这第四届万方排球杯的万方杯的这个排球踢排球比赛啊，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到时候去捧场，去喝为运动员喝彩。我们后来呢第二段呢又跟艾斯聊聊世界杯，因为遇到世界杯呢，不管我们怎么样给他熬油，但是呢还大家还是越往就是后面越更激烈，越要注意休息，把自己的健康
3: 要注意
1: 放在第一位。
3: 表演
1: 对，因为每年的这个每届不是每4年届这个世界杯呢，都会有这报道，这好这个这就是整个就是电视观众还是在台下观众，看台上的观众呢，都是在这激动的不得了，就兴奋不得了，最后是健康出点状况啊，所以呢这点
3: 是
1: 大家还是把这个心情放平稳一点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相信中国队总有一天会再次进入世界杯啊。那么我们
3: 从亚洲走向世界，这是这几年的这口号。
1: 对对，其实呢现在已经都扩大到这么多队伍了，我们还没进去，这次也是看一看目前的世界杯的水平啊，的确是和以往比的话是高了不少啊，而且我们能看到欧洲队的话也不像过去我们曾经有知道有7支队就是那是踢着就是在赛场上就是跟牛皮糖一样啊，但是很顽强，但不一定好看。但这次世界杯呢，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我就在讲，就有非洲裔选手的加盟的多一些，那么可能是整个场上这种竞争的这种激烈程度，就要比以往要增加了不少，而且可能就刚才像哈里斯说的这个足协，国际足协是这次赚了盆满钵满，那也是很成功啊，那么我们万方呢，也是大家关注的这个二，就是7月11号、12号的这个踢排球 戴建华呢还是相信也一定会非常非常激烈，咱们新西兰朋友呢到时候一定记得去捧场。好的，我们还后面还是请哈尔斯再继续带聊。
3: 好，一说起万方呢，首先呢还是先这一周呢还是有两个新的产品呀都到店了。我也正好是就这个节目啊跟大家呢做一个简单的简短的一个介绍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新西兰呢叫简单说羊奶蜜，这个跟羊有关系的，跟奶有关系的，跟蜜有关系的。

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啊，就是我认为这个鹿胎盘呢，它实际上是帮助我们修复这个皮肤的屏障，让我们的这个皮肤呢变得更加的柔软，更加的细腻。它适用呢就是比较这个干性的皮肤，或者说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皮肤啊更具有这个弹性。可能这种干性皮肤的人啊，或者这个缺水啊、缺水肌的这方面的，这类人群的这个皮肤呢，可能更适用于这个鹿胎盘。羊胎盘这款绵羊油呢，我觉得它这个羊胎盘本身它有这种长效保湿，锁住水分，让我们的这个皮肤呢变得更加的柔嫩光滑。作为一个日常的护理，我认为它在冬天呀使用啊，包括就是干燥的时候啊，让我们的皮肤有这个滋养修护。我认为这个呢，可能这类人群，比如你的皮肤你自己感觉到有这类的就比较对症的话，那你就可以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款羊胎盘。那么实际上就这个鹿胎盘和羊胎盘呢，在新西兰是非常有名的，有很多不管是保健品还是这个绵羊油。这次呢，我们这四家店里头呢，除了购买我们的羊胎盘和鹿胎盘，购满12瓶以上，我们还额外有一个小礼物，就是实际上厂家给我们赠送了一个小的娃娃，一个这个是鹿娃娃，一个是羊娃娃，非常非常的可爱，尤其是这个小姑娘看到已经一定是爱不释手。所以呢，就是如果我们的朋友呢有兴趣，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正好赶上可能马上就要学生马上也要放假了，可能有一些回国的朋友啊，或者说来旅游的朋友啊，可以介绍朋友的朋友来店里头来做一个体验，顺便呢还能够拿到我们比较精美的这样的一个礼物。这个是我们绵羊油这方面，我们这周新到了两款产品。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把每个店里头也又重新上了一款这个叫做羊奶粉。这款羊奶粉呢，是贺收丽的这个羊奶粉。首先呢，这个羊奶粉呢，它是100%的纯羊奶粉，它是450克，是新西兰在这边是一种就非常典型的一个成人的羊奶粉。因为原来我们也做一款特别优的这个羊奶粉，也不错啊，那款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一直都断货。所以呢，店里来的这些朋友都想选择羊奶粉，我们就赶紧把我们的这个货源去经过我们这个跟这个厂家的这个协商，包括我们对这个产品的这个了解，我们最终选择了，我们还是推这款这个贺收丽的这款羊奶粉。那么它是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纯新西兰的优质奶粉，它是纯羊奶制成的。它里边呢是含这个就是丰富的这个钙质，对我们这个骨骼呀，包括这个牙齿的这个保健呀，日常的补钙呀，都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是属于一个全脂奶粉，我个人尝了一下，它应该是属于那种浓香型的。那么实际上羊奶粉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羊奶的这个脂肪球较小，它相对于这个牛奶来讲啊，可能就更容易吸收，更容易消化，可能对一些我们肠胃啊比较敏感的呀，或者说比较温和的呀，就是这个肠胃，我们实际上建议呢，尤其是儿童啊，或者说这个青少年呀，包括一些老人啊，需要补充蛋白质补钙呀，然后肠胃呢可能又不是那么消化，对这个奶的这个消化可能有过敏啊，或者说不那么容易消化的呢，其实羊奶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选择。这款羊奶粉也是真的是很不错的。喝呢，实际上每天我们建议就是喝一杯或者两杯，你搭配着早餐，或者说呢你在下午茶的时候，哪怕说你运动之后作为一个那个能量的补充。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羊奶里边可以加一些像麦片啊、燕麦啊，包括你可以配着一些你的这个小的一些小面包啊吃吃，我觉得都是相当不错的啊。这个确实是一款不错的羊奶粉，这个是我们这周一个是绵羊油，一个羊胎盘，一个鹿胎盘的绵羊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新到店的这个羊奶，这三款产品是

0: 对，其实我个人感受啊，就是说，刚才
1: 嗯。
0: 你用了一个这个叫羊奶蜜是吧？
1: 羊奶蜜，新西兰的
0: 对，
1: 三大特点。
0: 三大特点，对，总觉得我听着还感觉挺有道理，因为这个就是跟羊有关的这一类东西呢，我们新西兰应该是在全世界来说，它有着独到的优势，过去我们可能是主要讲乳制品，主要指的是牛奶，是吧？
1: 对，
0: 中国，但实际
1: 对。
0: 上可能就是说，新西兰真是羊比人多，而且还多不少的多的，而且我们过去可能在大家对这个羊胎素啊，是吧？包括这个羊
1: 对，
0: 皮制品等等的，可能是关注比较多但实际上就是羊奶，它的这个就是一个营养成分。一个它的本身的经济价值也是各方面都
1: 是
0: 非
1: 的。
0: 常非常高，所以新西兰我的个人感受什么呢？就是说在羊奶蜜这一块，我们还的确是有非常大的优势。就当然这个奶不光包括羊奶，还包括牛奶，是吧？就乳制品。
1: 对，是。
0: 那么这个蜜呢，其实我们的新西兰的蜂蜜，也曾经是炒的是非常非常热，那么现在好像似乎是有点降温。但实际上，说蜜的话，确实是好蜜，因为我们新西兰最主要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这些羊奶、牛奶，还是蜂蜜什么的，就是没，就是我们的奶源方面，包括这个蜜源方面呢，没有卷到像某些地方就那么卷的，一卷太卷以后呢，就有问题。就如果这个卷的把价格打得太狠的话呢，就是搞得就是会出现一些造假。
1: 是的，
0: 所以新西兰这一块有最大好处就是，第一没那么卷，第二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食品安全方面这一块是我们特别自豪的一点，在新西兰，
1: 是的，
0: 你无论到超市买牛羊肉菜、蛋奶菜是吧，等等的，就是
1: 是
0: 买
1: 的。
0: 什么东西，这乳制品类各方面的话，它产品质量是非常非常可靠的。这一点的话，就请大家放心，就是我们的新西兰的这一块，这就是羊奶蜜。类的产品呢，大家放心，因为我们这个在，
1: 放心的买，
0: 对，特别像羊奶方面的话，其实对整个人的一天所需要蛋白质方面的需求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这个，所以
1: 是。
0: 呢，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把最好产品是吧，就是我们想推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又说到绵羊油去了，因为我们这个也是绵羊油，也是跟现在跟这个羊胎盘素。
1: 跟
0: 鹿
1: 羊
0: 胎
1: 有
0: 盘，
1: 关系的。
0: 对，羊胎盘素和鹿胎盘素，因为我们的鹿胎盘呢是一个高端产品，鹿胎盘，过去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羊胎盘素，但是其实鹿胎盘呢，因为我们新西兰的鹿，就是鹿制品呢，也是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顶尖的，尽管鹿本身是作为新西兰是一个外来品种，是引进来的。但是呢，鹿的在这个特别适合在新西兰这块土地上生长，它的这个生长环境，生长的这个是就是这个草就是饲料资源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就有朋友就在问我说都知道是荷兰是一个这个乳制品大国，那为什么你们新西兰怎么能跟荷兰比？我说那这两个差别就差距大了去了，因为。荷兰才多大的地方，它的其实这个牛羊的这个饲养的话，也还是带有一点那种，就是那个就我们讲的这种，就是吃饲料多一些，而我们新西兰呢，完全是靠自然环境下的这种，就是这种，不是说像这种需要人工饲料，就只有吃草长大的，所以这个
1: 是的，
0: 草
1: 没错。
0: 品质是不一样的。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其实最近来店里的人啊，有一些这个女同志也好吧，女孩子也好，有时候我们也是共同就是去探讨。其实来到万方呢，我认为就是能来到万方呢，不管是客人啊还是朋友也好，其实我们现在带给他们的都是一种叫做，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体验感。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也是在老是看这些东西。首先，因为原来不了解啊，很多东西像这个绵羊油啊，包括这个东西自己有的时候甚至可能都不涂。但是来到万方以后呢，我认为在从事这个行业以后，实际上也学到了不少这些方面知识。 我们呢，其实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是体验感，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感觉到我们的东西到底好在哪儿。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我们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做这个精油。我们这款新西兰的这个精油啊，好多人对精油一说精油，就提到这个，好像就想到了这个，就是泰式按摩嘛，都要先给他们涂精油。什么时候？其实什么时候涂精油？其实这个精油你不光是涂在这个，你可以涂在这个面部啊，包括这个身体啊，包括这个手臂啊，包括哪怕是脚跟儿，都可以让这个它实际上这个精油里边是这个天然的羊毛乳，它是帮助你锁住这个水分，改善你这个皮肤这个起皮呀、啊、或者粗糙啊，它让你这个有一些油性，实际上是感觉很舒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种体验感要带给大家呢？就是好多人他在涂这个护手霜的时候啊，他单独去涂护手霜。那么这很多客人来了以后，我都是先建议他什么呢？你先涂我们的精油。精油是干嘛呀？精油是真正的是叫做养皮肤。护手霜是干嘛呀？才是帮助你锁住这个，能够叫一个锁住效果。这个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这个它的核心的这个底层逻辑就是什么？精油实际上帮助你是那个渗透到这个皮肤的底层，帮助你这个渗透修复。那护手霜是什么？在外边再涂一层这个护手霜呢，就相当于锁住了我们这个精油的这个油性。从这个吸收的角度来讲，精油是更容易进入这个皮肤的，因为它精油的这个分子小，它比护手霜更容易进入到这个角
0: 深
1: 质
0: 层，
1: 层里头，
0: 对
1: 到
0: 深
1: 我，
0: 层。
1: 对，到了深层。等到你到了深层以后，你再去涂这个护手霜，在这个表面，哎，涂一层这个膜，反而就帮着你把这个精油护在手上，又挡住这个精油，帮助这个精油去更好的去吸收。这个顺序呢，就是应该是先涂精油，让这个精油起到一个补充营养的。再涂护手霜，锁住我们的水分，锁住我们的这个油分，这样才能让我们更持久的让这个皮肤感到更加的柔软，让我们的皮肤呢不那么容易的去干裂。
0: 好
1: 就
0: 的，
1: 很多人手干啊，哎，
0: 对，
1: 嗯，
0: 好的，那就
1: 这
0: 是
1: 是一个小
0: 我们
1: 方
0: 今，
1: 法，
0: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也是长了不少这方面的知识。好的，也祝大家有个美好周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1: 好，下周再见。

0: 星期
1: 再也不会错过垃圾收集日了。您只需要在奥克兰市议会官网 auckland council.govt.nz 搜索 Bin Days， 输入您的地址，便能知道公众假期期间您所在地区的垃圾收集日是否有变动。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明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澳韩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经是很深很深的感情，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1: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3: 是的，是的，
2: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3: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
3: 没错，
2: 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3: 是，
2: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3: 没错。
2: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3: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就是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就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你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2: 99.99%，
3: 对，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一下
2: 的，
3: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它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啊，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就是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2: 差异非常小，对，
3: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2: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3: 没错，
2: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3: 没错，
2: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3: 是的，
2: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3: 没错，
2: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3: 没错，
2: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3: 是的，
2: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3: 没错，
2: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怕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3: 这一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2: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您如果是男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9，02118249。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男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垫底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3: 嗯，没错，
2: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3: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里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3: 是的，
2: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3: 没错，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3: 嗯
2: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3: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2: 的
3: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2: 是的。
3: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2: 了，对，都忘记了，是，
3: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2: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3: 嗯，
2: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3: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3: 嗯，
2: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3: 没
2: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
2: 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或者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3: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2: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去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南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南狮子星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5万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3: 是的。
2: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十年保费的情况下，它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3: 没错，
2: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花，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每个月30多。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3: 没错
2: 对吧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开始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3: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必定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2: 是的，
3: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必定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个确实适合我，我就接受，哎，觉得这个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你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2: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3: 太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2: 对，
3: 就是很煎熬的。
2: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
3: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3: 没错，
2: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3: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3: 是的，
2: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3: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3: 没错，
2: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三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3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3: 没错，
2: 只需要付前面2个孩子的。对，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还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 Jenny 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3: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 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event 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可以允许我增加 20% 的一个保障额度。
2: 对，
3: 比如说100万，
2: 没有医疗审核，
3: 不需要医疗审核，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 20%， 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 不需要增加。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3: 是的，
2: 就是说为他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3: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你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说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哪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2: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的那个时间两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3: 没错，
2: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3: 没错，
2: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3: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2: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3: 是的，
2: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3: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架构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2: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3: 是，
2: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3: 没错，
2: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在乐在其中。
3: 没错，真的是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2: 是
3: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2: 念叨，
3: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只是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理解，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2: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3: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0: 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1: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您花10万，有可能您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的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比如
0: 说给付现金，
1: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0: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1: 是的，
0: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
1: 是
0: 然
1: 的。
0: 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想 review 一下您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 银二一一八二四个八，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

0: 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们又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1: 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2: 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